验哈。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希望各位高三的学子啊，牢记备考要点，调整最佳的状态，从容应战高考。愿所有的考生笔锋所至，皆是坦途，金榜题名，不负青春与汗水。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工作部署，全面提升全市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质效与校园体育管理水平，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举办的健康学校活力赋能、中小学生开发、六期职教策略等进行专题辅导，为体育教育教学创新提供专业指引。示范课展示环节将六期策略融入课堂教学，拉拉操、实操培训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此次培训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与园所的联动情谊。石桥子社区携辽宁省非遗传承人严磊奇走进幼儿园，精心策划本次非遗绳结编织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送进幼儿园，让老师们在繁忙工作之余静心休憩，感受手工魅力。活动远民俗寓意以及五彩手绳的美好祝福，从线材选材、基础绕线到打结编绳，传承人一步步细致示范，动作娴熟温婉，讲解通俗易懂。此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领略辽宁非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舒缓身心，陶冶情操，更通过非遗编绳加手绘赠扇的暖心形式，进一步增进了社区与园所的互联互通。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基点计划，临河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五长示范引领平台，全面提升青年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近日，临河区首届青魁杯青年教师素养提升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立教赋能、青魁绽放为主题，全区40周岁以下、持有区211工程优质课证书的青年教师历经层层遴选，74名优秀青年教师齐聚现场，同台展示绽放锋芒，青魁向阳烛光，匠心逐梦未来。临河区教育系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青年教师培养体系，引导广大教师把所学所获所悟转化为课堂教学实效，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新时代教师队伍，为临河区教师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奋力谱写教育事业新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利民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管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足。这是外面的世界。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
1: 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1: 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
0: 市政府中间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特同步打响揭幕战，四城联动，十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了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的这项比赛，三省一区共计80支球队参加，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八成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东北超也火了。开赛首日，沈阳

0: 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了。火在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因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4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
2: 优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避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耶律婉儿、公输小班、苏沫、萧长业四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拓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立头壶等挑战。

0: 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信息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1: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1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
2: 训，一组实战场景，紧贴汛情实际，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多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
1: 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3件、经开区1件、高新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播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信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
0: 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自强模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身患重症的他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创作百万字作品，牵头成立爱心协会，帮扶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100万。158384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1: 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心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邀请我们的超级进化超级新鲜剂，
4: 因为二者都能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进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醒悟吸烟。
7: 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

0: 画子哥，画子哥，画子哥，你还喜欢我吗？我知道。
1: 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我发誓。
0: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丑？
1: 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不丑，不是不丑，你很好看。
0: 我相信你。
1: 能喜欢我吗？
0: 浩子哥，我想嫁给你。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人家那还定着呢，你跟我说这事，脑子是不是坏了？能走能动吗？
1: 能啊。
0: 能啥能？别胡闹了啊！
1: 那他能走了，您就答应了呗。
2: 华子，嫂子，能下炕了。

0: 坐着干啥呀？快快快，起来，来，起来！
1: 是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们。
0: 哎呀，你能好就行，啥谢不谢的？
2: 你们就答应我俩吧。
0: 二子，你先回屋。
2: 娘。
1: 浩子哥，你得听爹娘的话。

0: 小孙啊，你这病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看着都挺高兴的。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快，赶紧说两句。
1: 怎么样？大夫说了，你这个病要想好利索，至少还得半年。

0: 我喜欢花子哥，我愿意嫁给他。
1: 好啊，你就着手准备吧。
2: 哎，谢爷，谢娘，
0: 要结婚了，
2: 我要结婚了，要结婚了。
3: 慢点儿，
1: 咋都急成这样了都？
4: 病还没好呢，你这不怕万一有个闪失啥的？
1: 人生苦短，花子等了这么多年了，俩人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吧。至于他们俩能在一块儿多久，那就看他们俩的造化。我老了，跟他们折腾不起了。

0: 不是，当然不够了，你怎么那百八十桌你还吃得开啊？
1: 这小子就说嘴上不饶人，
2: 我就不饶你。
3: 我们家老师说了，来了就怕随礼，所以就没叫那么多人，都是自家兄弟，轻轻松松，乐乐呵呵。
1: 甭管是桌桌桌桌。
4: 大哥，把那二位新人叫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0: 哎，对呀、啊，
1: 是。
5: 我去
0: 、哎、
6: 新郎新娘
0: 到，来来来，我是这姑姑长，
7: 欢迎欢迎，
4: 叔
0: 叔，哎，这位是金叔，
4: 金叔，
0: 哎，这是那个金叔的朋友
4: 啊，就叫他董叔吧，
7: 董叔，
8: 行行，
0: 赵叔，
4: 赵叔，
0: 哎，冯伯伯，
4: 冯伯伯，
0: 哎，卢叔，
4: 卢叔。
9: 啊！
7: 多谢各位叔叔伯伯来参加我和小尊的婚礼，我感谢我爹，感谢我娘，感谢不对，是两杯。小尊病了，不能喝酒，他的酒我帮他喝了。
0: 这话说的实在，听得顺耳。
10: 我们也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连理，安分守己，和睦美满。
0: 早点。
10: 给你爹你娘生个大胖孙子，
3: 这你说我可有事儿干了。
0: 杜先生要说话，林子，
11: 哎，
0: 看着，
11: 哎，杜先生说，少说话，多干活，好做人。
7: 谢杜先生，
10: 好话都为你。
7: 病还没好，得先回屋歇着。
0: 您去吧，有你爹娘陪着我们就行。
7: 哎，好嘞。
0: 来来来来来，动筷子吧。
7: 你走那么快干啥？小哥，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小哥，

0: 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那你就先躺会儿。
1: 都客人呢，不能光让爸妈自己忙活呀，你也得去搭把手。
0: 可是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1: 有什么不放心的？在自己家里，我睡会儿就好了。
0: 我把被子给你铺了。
1: 啊，浩子哥，我就。

0: 见着
1: 就见着你，反正小
2: 心
1: 你
2: 说的
1: 头一
2: 次，
1: 我也
2: 是，
1: 是不是？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了？小东，小东。

0: 小墩，
1: 小墩，
0: 小墩，你怎么了？
2: 我知道这一天怎么会来。
0: 小墩，你在说什么？吴总，我是被你搞糊涂了。小墩，你先跟我回家好吗？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我说你别过来！
1: 我说你别过来！
0: 怎么了，小墩？

0: 你说话呀。
1: 小妞是我害死的。
0: 你说什么？
2: 我说小棉袄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小棉袄，是我杀了他，是我。
3: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
2: 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4: これは女だけ。
5: 僕はそれが好きなことまでわかるけど。
3: もしかしたら。不知道なんか
5: 今まで生きれてる俺の愛が好きだ来るない
3: 彼女の目的は
5: 父とはすぐ来る前に憧れた時や最高だ

0: 还有，我在新京上的是秘密警察学校，所以你找不到我。我重病在身，如果不嫁给你，我害怕你们不会尽心尽力给我治病，我害怕你们会赶我走，那样我无依无靠，又没钱治病，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小段，你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你是爱我的，对吗？
0: 你对我太好了，华子哥，我是想报答你。

0: 老陈，咱先回屋吧。
1: 不管怎么说，真相大白。
2: 什么事儿得往好处想。
0: 走吧。
1: 你去看看画子去。嗯。来老酒馆喝酒的呀，都是有故事的人。自打这山东老酒馆开张那天起，啊，这屋里头啊，人来人往，常年不断。可是到头来，你又能记住几个人呀、啊？

0: 那我就问，你们都不能来了啊？我呀，我想一人讨你们一滴酒喝啊，行吗？
1: 一人就一滴
0: 啊，
2: 给我个面子
0: 啊，然后也做回主，行吧？
1: 老伙计，
0: 老警察，
1: 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敢五马换六羊，漂亮！
0: 和你一杯喝一场，
1: 舌头上能跑火车头，这辈子活下去，张扬，有脸儿。

0: 敬你一杯，
1: 哪杯啊？
0: 一辈子都没跟我说句话，就能拿血肉的身子替我挡刀枪。

0: 大爷。
1: 啊？
0: 你可是咱们大连街上的好风景啊。你说你啊，一两酒就能把鬼事给办上，二两酒把一醉几十年。你啊，你就是在酒跟前你把不住啊你啊。可是你要是能把住了，那你这人还有啥意思？

就为了我一句话啊，我跟你过，我带着他我找你去。咱们俩的可还没闹够呢，还记得你那句话啊，我就凭着这张嘴吃饭，这张嘴啊不吃甜的软的腻的，迎着西北风我吃雪花，冰天拔舌头，可我这张嘴就方先生这样的人了。小伟哥，哥哥，你要走。

等我上刑场那天，枪响的时候，你就当是我过年放了个炮仗。闺女，爹怎么些年了，这相声就一直在爹的耳边响。

0: 那么也是。
1: 哪一位啊？
2: 老朋友啊！
0: 请多来了。你这一嗓子，我耳边挂了多少年了？

0: 要借酒敬歌，美情路上有你。
1: 城市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

0: 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第四高级中学开展热爱宜新建德宜行徒步研学活动，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实践成长课；锦州医科大学联合太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
1: 步研学活动，将市政教育、红色传承、生态文明与意志磨砺深度融合，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实践成长课。
2: 活动现场开展红色故事分享、经典诗词诵读活动，同学们深情回望革命峥嵘岁月，让红色力
3: 在实践中润德、润智、润行。聆听革命故事，让我懂得了感恩与担当；学科观察和环保行动，让我学会了知行合一。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些收获，努力成长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新时代青年。
2: 爱国情怀
4: 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坚毅品格。这次研学充分体现了我校润爱特色，也是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真正实现了由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堂。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
1: 在锦州医科大学图书馆演练现场，师生们按照消防安全逃生规范，弯腰捂鼻，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至校园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技能教学，工作人员结合校园消防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步骤，并指导师生逐一进行实操练习，帮助大家熟练掌握消防器材操作要领，将安全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
2: 通过今天的安全演练活动，同学们牢牢记住了消防安全的知识，学会了一些防灾减灾的技能，
1: 进一步强化了校园师生安全意识，也提升了学校与消防部门的应急协同处置能力，为平安校园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
3: 防灾减灾关键在平时预防，核心是人人参与，在这里也呼吁大家都能主动树立安全防
0: 重要。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数学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核心考点，拆解压轴题型、电视题型等重难点，讲解逻辑推演、运算解题技巧与考场答题步骤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直通高考。那距离2026年高考呢，仅剩最后冲刺阶段了。数学预制项、临场心态调整等等，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展开交流。那我们今天呢，请来的是锦州中学高三数学组备课组长李冰老师，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实用备考经验。那欢迎李老师的到来。李老师您好。
5: 高月好，观众朋友好。
4: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能不能跟大家一起说一说？
5: 那么从2025年的考试来看，这个基础题比重比过去有所增大，已经超过了80%，甚至能达到85%这个程度。那么这个特点，我想主要就是一个围绕一个核心，就是体现学生的核心数学核心素养。那么在特点上呢？第一呢，是围绕教材啊，以教材为依据，但是呢不拘泥于教材啊。第二呢，就是在以及往年的这个导数啊、数列相结合问题都是比较常见的。第三呢，就是注意这个联系这个生活，联系实际啊，体现这个数学的这个应用价值啊。第四呢，就是从这个解答题，现在解答题就是有两道压轴题嘛，难度比较大啊。那么特点就是什么呀？切入点很容易，你看它前面的小问啊比较容易照顾大多数学生啊，但是后续的问题就是有什么需要更灵活的思路啊。同时呢，也是减少了这些繁琐的运算。
4: 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数学试卷的风格特点，觉得自己要预测的话会是怎样的一个出题的方向？
5: 全国二卷呢历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不像我们这个一卷啊，它比较灵活啊，二卷传统嘛就是稳定为主啊，所以说我的预测就是今年难度啊应该不会大，也说跟去年啊应该是持平啊，是这个想法啊。因为从去年

0: 但我后来一想，这应该是现在全国院命题的一个趋势，对，是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基础题啊，他能把这个分给你送过去，就是能送你就尽量的送你啊啊，但是呢，这个到一定否则的话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1: 说到咱们数学，孩子们在复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找不准方向啊。那您觉得孩子在复习数学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者做些什么能够更加有效果？
0: 这一阶段，我的主张还是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回归教材啊，把这个教材上的定理、公式等以及他们的推导过程熟悉一遍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很多同学啊手里都有自己的这个叫错题本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在复习的是第四的啊这样的错误啊。第三呢，就是不要做过多的那种偏题、怪题啊，或者说超难的习题啊，要注意这个稳固这个基础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保持啊，虽然很熟悉吧啊，但是回顾一遍也是什么呀？再进一步对这个高考试卷的特点啊有一个认识啊，知道它这个试卷的结构，考的哪些知识点呢？以及这个试卷的难度什么的啊，这样一来，在你真正高考那天吧，你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陌生。
1: 李老师，您看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复习的时候，他们摸不着头绪，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规划，还是说他们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学习呢？针对这样的孩子，有什么建议吗？
0: 那么计划是废话啊，老师一般来说备考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最近这一段他啊学校统一说安排学习什么内容啊，就按照学校啊要求去做就可以啊，最后自己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额外的自己学一些该学习的东西。
1: 那数学试卷的这个解答，还有一些书面上，数学有孩子写那个阿拉伯数字也是歪歪扭扭的，相信一定是在这个书写方面哈，应该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孩子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0: 那这个高考啊，学生一般都比较啊，书写上不要求好看，但是一定要清晰，因为现在阅卷来说速度都非常快，所以说你要是写的不是很清楚的话，你这个需要得分的一个得分点吧，有可能就被遗漏掉。提醒学生就是说，平时到最后需要写的地方没有了，地方不足了啊，这也是比较吃亏了。
1: 那在考试过程当中出现了自己思绪有点凌乱了，心态上有点要崩了啊，或者是说自己这个时间上觉得要来不及了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他心态上就有变化了。那这。
0: 优先把这个基础的分啊，或者说中档题的分，尽量的能拿全拿下来。
1: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们的成绩呢是属于中等生的这个范围内。面对这样的孩子，咱们在考试的时候，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有哪些好的建议没有？
0: 中等生应该占学生的大多数啊，所以说在考试的时候呢，一般来说，

0: 通过这些年观察，就是说，感觉他们做选择填空题的时间吧，应该占整个考试时间的三分之一啊。因为考试时间是120分钟，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40分钟吧，应该把选择题、填空题争取都做完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解答题，非常重要的前三道基础的解答题，这三道应该在另外的，那就是剩下两道压轴题，外加最终留出来这个两三分钟去检查自己的这个填涂情况。当然，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可能你这个压轴题只能做出第一个问、第二问啊，就是说前面的问吧，可能最难的那个问不一定能做上啊。如果这道题能涉及到一些公式或者是定理，该写还要写上，因为这个公式定理很有可能就是这道题一个得分点。我们知道高考一分、二分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你不能串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漏图的地方。
1: 那在最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或者您想叮嘱咱们这个考数学的孩子，他们应该怎么做？
0: 就是记住一点，你只要是正常发挥，那就属于是超常发挥。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
2: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工作部署，全面提升全市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质效与校园体育管理水平，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举办的健康学校活力赋能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及管理能力专项培训圆满结束。全市180余名中小学校长、分管副校长、骨干体育教师及教研员参训，拉拉操、实操培训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此次培训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全市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与管理水平，为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民族文化送进幼儿园，让老师们在繁忙工作之余静心休憩，感受手工魅力。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有序组织，贴心服务。辽宁省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深入浅出讲解传统编织的历史渊源、民俗寓意以及。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基点计划、临河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5年行动计划落地见效，持续深化临河区211工程青年教师培养成果，搭建青年教师竞技交流、淬炼成长、示范引领平台，全面提升青年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近日，临河区首届青魁杯青年教师素养提升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立教赋能，青魁绽放"为主题，全区40周岁以下、持有区211工程优质课证书的师，把所学、所获、所悟转化为课堂教学实效，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新时代教师队伍，为临河区教师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奋力谱写教育事业新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厅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

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啊。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男的没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1927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我们青少年发出了倡议，要在全国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我们
1: 二爷，快，你在意大利的表舅回来了，你爸叫你快回去呢。阿姨啊，你快点快点，说不定啊还带你去意大利呢，快点啊。
2: 阿姨，你要去意大利？
3: 市里出茶了。
2: 阿姨啊，放学了。
4: 嗯，阿姐，哎，
2: 这孩子真有福气。
3: 灯里灯笼里大地灯飞呀荡荡
2: 荡荡
4: 荡
2: 荡
4: 荡荡荡
2: 荡荡
5: 荡
3: 荡荡荡
5: 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
6: 我说也是。
5: 哎，行，哎，够了，不做了，赶紧坐下吃饭。来，
6: 好多年没回来了嘛，多吃点温州菜。
5: 您坐火车坐轮船都到不了。

0: 得坐飞机啊，飞机。
1: 那坐飞机舒服吗？
0: 舒服，头一下午跟之前一样。
2: 阿宇，就低着头吃东西啊，一句话都不讲啊，问候表舅一声啊。
3: 表舅好。
2: 行了，
0: 阿宇，来。哎呦，资金，意大利货啊。哎呀，真漂亮，阿宇，让爸爸看看漂不漂亮。
3: 漂亮。
0: 漂亮。漂亮的事情，那我能不办吗？已经办好了啊。
4: 阿宇上意大利上学。
0: 姐夫，你给我写信这事儿，我表姐不知道。
2: 知道，怎么不知道？我们俩在床头啊，也都说过。
0: 麦狗和阿宇，无论谁去，首先啊，得先过继给我做我的孩子。我们形成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之后，才可能给他办移民签证。
4: 过继？
0: 姐，姐夫，这俩孩子都小叔，你们两口子可得想好。
2: 这事还挺大啊，还得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商量。你就缺少长远眼光，你看看人家阿兵这几年在外头混的都成什么样了，到意大利去了，那就是到外国去享福去了。
4: 你知道是享福啊，要是受罪呢，就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
2: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吗？到西边去啊。
4: 都什么时候了，贫什么嘴啊。
2: 不是贫嘴，我想让你明白。
4: 阿宇太小了。
2: 小怕什么呀？
4: 他才十三岁，他要是在外边来了事儿，谁管他呀？
2: 来事儿怕什么呀？来事儿又不会生孩子。
4: 那干嘛不？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事情就由我来决定了。我觉得应该让阿宇出国啊。第一，麦狗现在出国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打打零工赚点钱没错，但是他听不懂啊，他说不来，他看不懂啊。阿宇聪明，先让他念三年书，他就变成意大利人了啊。到那个时候，他要打什么工？不，他不打工，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你说是这个道理不是？第二，这两个孩子别人不清楚，我们俩哈的，这孩子他做起事情来呀，他没有定力，没有主意。阿宇呢，从小你别看他闷不吭声的，他要是拿起主意来，比我这当老子的拿的还准，你说是不是？阿宇出去，他将来一定成。我跟你们妈妈都仔细排过阵了，那么最后的决定，让阿宇出国。跟表舅到意大利去。
1: 你才这么小，你都让他到国外去打工，我不敢。
2: 我说让他出去打工了吗？他出去读书去。
1: 读书？我要上高中，你不让，现在让阿宇到国外读书，你偏心啊！
2: 你看看，你看看，刚才还心疼妹妹，现在嫌他爸爸偏心。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你说变就变。
1: 我没变。
2: 我牛姑还留在家里，那不留了根了吗？
1: 那张元帝呢？张元帝他也出国了，他家就他一个儿子，他怎么也出去了？

0: 不传宗接代啊？
1: 你懂什么呀？那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生不出儿子，这话别往外乱说，所以从人家家抱了个儿子来，啊？
0: 都说好了，不就被他们笑话死？
1: 你那么早跟人家说什么你？说风就是雨的，我就说这孩子没定力嘛。
0: 阿宇说我是花钱，我说我能挣钱。
1: 你要挣钱到哪儿都能挣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天打雷劈都改不了了。爱说话的胡说八道，顶了爸爸半天。你这该说话的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啊？
2: 我是你亲生的吗？
1: 废话，你不是我亲生的，还是从竹林子里头蹦出来的？
2: 我不舒服。
1: 阿宇。

0: 我同学都出国了，我不能留在这儿，
1: 他们会说我四国捣鼓，中肯不中用，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师兄，
2: 来，
3: 麦狗，出国这事儿啊，得你爸定。
0: 那你凭什么把我带出去？
3: 这傻小子，出国不是去温州啊？如果你爸不松口的话，表舅说话不管用。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3: 其实啊，如果按我的意思，我是想带你出国。你妹妹还小，出国得接着上学，那是花钱的事儿。但表舅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爸就不同意你出国呢？
0: 我爸的脾气比牛还犟，从小到大。

0: 他太小了。
1: 你大，让阿斌带你走，带着走吗？
0: 满顺，我跟你说。
1: 哎呀。
0: 满顺，我嫁给你这些年，大事小事都听你的，这回你给我个实话，干嘛你就不让麦狗去啊？
1: 我不想把儿子过继给人家。

0: 妈妈，
1: 快到半夜也行，我不愿意去意大利，我不愿意和表舅去意大利。
0: 是为了你好，
1: 妈妈，求求你了，你和爸爸好好说说。

0: 还有这个我也是养活赵狗的，
1: 拜托你了。
0: 你看你卖狗，
2: 往上跳，上课。
3: 回去吧，回去吧。
4: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到了那儿马上给家里来信，听到没有？来信呢、啊。

0: 咩哥？咩哥？
1: 别难过了，别难过了，麦果呢？
0: 我们也出去。
2: 去哪儿去？
0: 去温州。
2: 到温州干嘛去？
0: 到温州一起出去闯闯去，省得在这儿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吃不饱的。咱们在家也该翻翻身了是吧？也该房子给卖了。昨天给阿宇上学念书的啊。
2: 万岁。万岁，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也一样。我把房子给卖了。
2: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0: 我要跟你日子就上越过越好，我们就上过得更好。我是穷疯了，我穷怕了，都穷出鬼了。我穷得连祖公爷都卖了。我不卖了，我哪的钱让孩子出国念的？樱花，我们要跟人家学着点，所以我们要去干，去挣钱去。我告诉你，这条路我是一路走到黑，我打死不会回头。我就是撞得头破血流，我都不会走回头路。

0: 我还在猜呢，大概要走出十里。我既然生了你，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爸爸。你走到天边去，我还是你爸爸。你起来。
1: 干嘛？
0: 起来跟你老子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这赌你要是赢了，老子就不管你了。你要是输了，你就听老子的，老子说什么算什么。
1: 赌什么？
0: 有阵跳下去，你自小也知道，没多深，两三米深，你跳下去洗个澡，你就赢了。我不是说这儿，我这儿谁不敢跳啊？

0: 我先到温州城里看看呗。
1: 文氏，你们到温州城里想做什么生意啊？
0: 现在还不好说，边走边看呗，看什么赚钱干什么。
2: 我说没出息，胆子小又不敢走出去，白活了一辈子。我说要是再活回去十年二十年的，那就跟你走。哎，这一块钱，这个叔公的意思，拿着吧。
0: 不行不行，吴叔公，您还欠着生产队粮钱呢，这您哪有闲钱？这钱我不能要。
2: 这钱一定是拿着。
0: 不行不行不行，
2: 给出门人路财，那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信也要破呀。
0: 啊，我谢谢谢谢吴叔公，
2: 我说的
0: 啊，我说的谢谢老三，
2: 谢谢大家，
0: 谢谢老三，谢谢我的
3: 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这每一分钱都是从大家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周万岁永远忘不了。
4: 麦搞记住了，等将来咱们家挣了钱发了财，

0: 同志，叫我一声万顺，我就能让你这拖拉机就万事顺利的走了。
1: 万顺，该走了。
2: 你谢，我谢你一次。哎，你刚才说什么？叫你什么？
0: 万顺。
2: 万顺。
0: 哎，是，你让开点，让开点。
2: 你摇得动吗？
0: 用不到这个
2: 啊，
0: 用不到。
2: 哦。
0: 盖上去。
2: 干嘛呢你？
0: 盖上去，盖上去。
2: 我这个宝贝似的。
0: 神了！我真遇到半仙了，半仙谈不上啊，当你师傅是足足有余了。行了，走吧。哎，同志，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哎，同志，
3: 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啊，
3: 你再踹我两脚啊，我就放心了。就算我请了个师傅跟车，你看怎么样？
0: 是这个道理啊。
3: 来吧来吧，
0: 那就
3: 上车。
0: 好嘞。
4: 万顺大哥，
0: 哎，
4: 这一路啊多亏你了，要是我完了。
0: 不是，两太多。
1: 大哥，你别管
0: 一下，
1: 来，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不用谢，
0: 马上就好，
2: 来，
1: 乖乖啊，你听话啊，妈给你做饭
0: 吃
1: 啊，
0: 哎，
1: 多吃点哈，哎，
0: 兄弟，
5: 嗯，
0: 好。哎，兄弟，
1: 哎呀，让大哥大嫂还有孩子上床上睡不就行了？
0: 行，那这个更不妥当了，哎，太麻烦了，算了，我们再想办法啊。来，兄弟，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采取绿色通道。

0: 们老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就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次收到二十。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醒悟吸烟。

见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
2: 跟经济串起了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3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罄。有网民戏称，这比中大奖还难，这下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八成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咽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受。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软，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口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了。火在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模式，作为区域性城市足球 IP， 东北超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

0: 的期盼。
1: 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已逐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手电为核心，打造可沉浸、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体验，邀游客共赴跨越千年的古刹之约。
1: 在大殿前通道，记者看到身着辽风服饰的舞者随乐而起，将千年前的风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避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轮番。
2: 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游客口中不一样的体验，便是奉国守殿人全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午8点30分到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耶律婉儿、公叔小班、苏沫、萧长业四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踏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立投壶等挑战，集齐印章即可兑换好事花生锦囊，内含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与辽文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巨大
2: 故还有一些游室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上游室的这种修缮。所以呢，我们也让文化进入景区，让文化更加创新起来。奉国寺在5月10号开始呢，有了这个 NPC 的互动啊，让大家来这边打卡互动，然后还亲自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1: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活化传承，让广大游客化身奉国守殿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文化底蕴，在互动中践行文物保护理，
2: 度过汛期。
0: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至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水柱两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千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帆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
3: 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切实把市委市政府防汛抗旱部署工作落到实处。

0: 下一步，我们将依此次演练
1: 出版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高新区以上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经开区1件、高新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8日，中央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2026年5月18日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信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不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2: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自强模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身患重症的他历经磨难却自强不向善的尝试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中午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从被照亮到照亮他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儿子，这红布上写的什么字儿？你念给我听听。
1: 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为
0: 脚上面。儿子，两边你随便选一边睡啊。
2: 睡觉去。

0: 山呢，跟我们的地方也差不多。
1: 嗯。
0: 一山二水一分地，包产到户了，都说好。
2: 是，
0: 你们大锅饭是好，可再好能好到哪去啊？一个人也就分那么三分两分的地，就那点地。
1: 怎么不睡觉啊？
0: 我睡不着。你怎么也出来了？
1: 你不睡啊？想阿宇了？
0: 哎，玉华，坐下。你赚了钱了？
1: 我是你想钱都想疯掉了。今天赚了钱了？
0: 啊。
1: 在哪儿呢？
0: 你想过没有？车票钱呢？一个人一块三呢，三个人啊，三块九。还有晚上住旅店的钱啊。
1: 你能以后你每天坐不要钱的车，每天睡不要钱的床。
0: 樱花哟，你这句话真值钱呐、啊、真的我们以后真的要这样，尽量把住宿的钱省下，少花钱，它就是赚钱。
1: 哎，马顺，
0: 嗯，
1: 你今天怎么知道那拖拉机犯的毛病啊？
0: 我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那首富拖拉机买了没多久，不是打不着火了吗？
1: 嗯，
0: 没人会修啊。大队长气得踹了他一脚。哎，我就过去看那个商标，看看那型号，跟我们队上的拖拉机一样。我心想，一个娘养出来的毛病，算着都差不多的嘛。好，让我们卖狗踹一脚，一踹就蒙上了。
1: 你那头都钻到铜钱眼里了，为了钱你连家都不要。
0: 哎，我跟你讲一话，我从看到他们那拖拉机上的破烂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想清楚了，我们这一家人离开山里头到外头来，绝对饿不死。我们在城里捡破真念头，吃饭都难吃饱了，他还能戴上金戒指。
1: 你看到了？
0: 他扶你的手，我一看，哟，心慌慌的。锦华，你看着吧，等将来我发财了、有钱了，家油灯还亮呢。
1: 人家都是。
0: 锦华，你上去，上去，接着。
1: 啊、
0: 来，拿着。过来。

0: 拉过去，拉过去。
1: 这下碗不下呢，我们刚到温州就下呀。
0: 这鱼下的好啊。
1: 还好啊，但是晚上舌头猪，不好你也得说好。
0: 老婆，我问你，这天上的雨下到地上变成什么了？就变成财了。我们一进温州城，
2: 叫我老婆儿子没湿，
0: 下雨
2: 湿透了也算不了什么。我就当洗了个澡，还不用花钱呢。
1: 那那个，
3: 哎呀，哎，这雨下的，哎，走走走，你修着。
2: 你怎么出来了？回去回去。
3: 行了，别客气了，走，进屋。
2: 心里头，等将来哥赚了钱，发了财，我一定好好谢你。因为要不是你，我们这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3: 二顺大哥，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要是不发财啊，连老天爷都不答应。回去吧，
2: 回去回去啊，
3: 走吧。
2: 哎，
4: 为了发财致富的革命事业，我们这一家不远百里的来到温州，完成我们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目标，那就是靠捡破烂来维持我们家一家三口。
2: 旗开得胜，拔道成功，
5: 鼠目寸光。
4: 瞎说什么你？
3: 哎，放过去，我刚放那料子，放过去。
4: 哦，
3: 这人。

0: 态度很好，他一会儿会问几个问题，比方说你叫什么，你多大了，你住哪。
1: 谁是周阿姨会带着监护人？
0: 他是周阿姨，我是周阿姨的监护人。
1: 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0: 我是他爸爸。
1: 那好，监护人啊。
2: 爸，
3: 你这个孩子，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啊？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是你爸，申了个办签证让你去意大利啊，再不就把签证办好了，你爸爸还是原来的爸爸，周万顺。
2: 我没爸爸了。
0: 你是？
3: 我女儿说啊，她很想去意大利，她非常想去意大利读书。
2: 表舅，我忍不住了。
4: 表舅，你不是他的父亲吗？
3: 我是他的父亲啊，我是他的父亲。我常年在意大利工作，他就不可能跟他。
0: 钻石你已经有了，好极了，好极了。哎，别卖给别人，千万别卖给别人，一定要留给我，一定要留给我。
3: 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了啊，我暂时先不回意大利了，我马上去香港，从那直飞你们。
0: 你好啊，爸，我得直接飞上加伊尔，
3: 钻石已经准备好了。
0: 啊，爸，你听我说，我的外甥女啊要去意大利读书，后天中午坐飞机飞佛罗伦萨，但是我。
5: 二爷。

0: 我先看到的。
1: 我先看到的。
0: 我追了半天了。
1: 我追了大半天了。
0: 你胡说什么呀你？
1: 你才胡说了。
0: 你松手。
1: 哎，我的东西我为什么松手？
0: 你松不松？
2: 你说，谁先发现的？
0: 这是我先发现的。我发誓是我先发现的。我还跑了半天。
2: 真的。
0: 真的真的。

0: 是这样，刚才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讲话这么大口气。
1: 哦，你说他
0: 啊？
1: 他是温州城里无人不知道的大老板林世林啊。
0: 大老板？
1: 他开鞋厂，雇了很多推销员，天南地北给他卖鞋。哎，你说是不是大老板呢？啊？
0: 哦。
1: 哎，你就问这事儿啊？啊？
0: 就问这事儿，没别的事儿。来，五哥，这给你。
1: 哎，我这有一半了。哎，我不贪，哎，不要。
0: 哎，不是，你拿着，拿着。
1: 哎，你看你这，
0: 说话不算话，世上算白活。
1: 哎，兄弟，你叫什么？
0: 周万顺。
1: 快点，快点！
2: 走，
3: 干什么？
2: 叔叔，我要去温州。
3: 孩子，我们这儿没有去温州的火车呀。
2: 可是上回我就坐火车来的呀，我要回家。
3: 叔叔告诉你啊，无论去哪儿，得先拿钱去买票，买了票才过来排队。去吧去。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我没有钱。
4: 帮帮忙，
5: 麻烦你务必找到周万顺啊。
4: 帮帮忙，我真的是有急事找他。
6: 哎呀，我知道你是有急事找他。我
4: 叫阿斌，你告诉他。
6: 我知道你是阿斌，你才走没多久嘛。
4: 你告诉他，他的女儿阿雨在北京走丢了。
6: 哎呀，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帮忙啊。周万顺一家把房子都卖了，去温州了。具体到没到温州，还是到了温州什么地方，村子里的人都问遍了，没有人知道。哎，喂。在听啊，喂，
4: 谢谢。

0: 孩子，回家吧。小孩，不是让你走吗？你怎么还在那儿呢？
1: 你怎么回事呀？
0: 你们家大人呢？大人和你说话呢，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呀？
2: 孩子，你找人吗？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3: 阿姨，我饿。
2: 哎呦，看把这孩子给饿的，慢点吃，慢点吃，别冲尿了，这是饭店，够你吃的啊。
3: 阿姨，我没有钱。
2: 阿姨不要你的钱，这饭是白给你吃的。
3: 那可不行，我不能白吃你的饭，我可以给你们干活。
2: 干活？你有多大了？
3: 13岁。
2: 你这么小，能干什么呀？
3: 嗯，我可以帮你们做饭，在我们家，我妈妈做饭的时候都是我帮的忙。
2: 我们这儿有专门做饭的大师傅。
3: 嗯，我们家的碗全都是我洗的。我可以帮你们洗碗。
2: 你是哪的人呀？
3: 温州人。
4: 那到前面就是这儿。
2: 好了，谢谢你啊。
5: 师傅。你有没有看见一小女孩？这么高，19岁，10来岁，穿两个小辫，两黑两黑，南方人，温州人。
6: 有，

意大利多好。

0: 说好了黄昏时在这儿见面，也不见人呢。
1: 他丢不了。妈，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是拖拉机了，说是金銮殿。
0: 你正经点行不行啊？吓死我了。
1: 儿子，睡金銮殿好，我也想睡金銮殿。先检查检查我们今天的战果。
0: 来，
1: 瞧瞧，看看看看看看你的。啊！哎呀，这么多东西啊！首战胜利，凯旋归来啊！
2: 一堆破烂。
1: 说什么你？
2: 爸，我告诉你，我这好几天了，你不让我出国，你还让我捡破烂，丢人现眼，我不干。
1: 你不干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也不捡破烂？
1: 那你想干什么？你说说你想干什么？
2: 二人大哥，回来了，房子租到了吗？
1: 没有。您先帮我们看看吧。
2: 收获不小啊。
1: 老赵兄弟，我们这捡了一堆破烂，请你帮我们看看，能值点钱吗？
3: 值钱，肯定值钱。
1: 真的？它值多少钱？
2: 哎呀，好，看看。啊。
3: 一块多，两块钱吧。
1: 真的？行了，那好了。那老大兄弟，我跟你商量商量个事儿。我在想啊，我每天把这个捡回来的破烂一半给你，那你能不能让我们就在你这儿住下来？您算算，那一天多多少少您能赚一点，那我们的旅店钱呢，多多少少能省一点。这两家都不亏，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3: 夫人大哥，你呢想在我这住多久就住多久，可以，咱哥俩不谈钱了。
1: 好，不给钱不能住。
3: 为什么呀？
1: 不给钱我们住的心里不舒服啊，不舒服就住不下去了。不是，
0: 冠球兄弟，要不这样，这听你大哥的，我们能在这住心里可感激了。
3: 行，老大，就听大哥的。

0: 看这样吧，
1: 啊，
0: 咱们就利用这棚子
1: 啊，
0: 我这有不少废旧的建筑材料，你啊好好拾掇拾掇，弄得像样点，这边不大功夫，以后就别住我破拖拉机了。
2: 这主意太好了，做大生意的人想事情就是不一样。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嫂子，你们家我万顺大哥还是真正做大生意的。
3: 阿雪啊，你看有了这个牌子你就不会丢了。
2: 我叫周阿雨，来自中国温州，我要去意大利佛罗伦萨转机直航班。谢谢。
4: 这面呢是用英文写的，来。
5: 阿雨啊，到了佛罗伦萨之后，有个叫巴尔的会在机场门口来接你啊。巴尔叔叔是表舅，在意大利最好，我已经把钱都汇给他了，他呢会帮你找一个管吃管住的私立学校。表舅啊要去趟非洲的扎吉尔做笔大买卖，等我回来之后我就会发大财了，我会买一所大房子把你接回来。啊，来，把护照拿好啊，走。哎呀，表舅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你自己进去。
3: 阿宇，听话孩子，表舅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啊，巴尔叔叔会在门口接你
6: 啊，别害怕阿宇啊。

0: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的 CA10航班。本次航班由北京前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飞机中途降落法国巴黎。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是9082公里。
1: 小朋友，安全带请扣好。
0: 18小时32分。
1: 阿姨帮你扣上。是阿姨先帮您收着好吗？下个飞机阿姨交给你。

0: 一堆废品全是宝，打响温州第一炮。
1: 怎么样？
2: 胡说八道！
0: 你叫你老子牛挂刀，你来写。
3: 我能写，小张来写。
0: 就怕你写的还没我好，
1: 这小子。

0: 四画蓝图千般好，九州山河万里春。
1: 好，
0: 真好，意思好，这字写的也龙飞凤舞呀。
1: 放心老哥，你这儿子有出息
0: 啊，
1: 书读的肯定好，将来当老师得了。
2: 行的，
3: 小菜一碟。
0: 哥，这小菜一碟写的就这么好，这要是大菜一盘那还了得。
4: 行了，替老爸脸上争光了，来，接上，
2: 接上，
4: 接上。

0: 你怎么了？
1: 我又梦见阿宇了，我梦见他丢了，不会出事吧？
0: 哎，
1: 不会出事。
0: 别瞎想啊，那孩子不会有事的。嗯，好了，睡。

0: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人怎么还没有到？
1: 哎呀，可惜嘛，哪有准点啊？
0: 是该死阿斌，他最救过我的命，不过他总是没完没了的给我找各种各样的麻烦。他这个去扎伊尔找钻石的主意简直是太蠢了。谁不知道扎伊尔这个地方一直在打仗，那个地方 AK-47 才是政府，子弹才是法律，谁知道会怎么样？反正去那个地方做钻石生意赚钱，简直就是蠢死了。他一定是在发神经。
1: 哎，阿斌这些年做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也就是顾头顾不了脚。看到和他一起来的同乡不少都发了财，就急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胆小得不到将军做，他不冒这个险呢就发不了大财，富贵险中求嘛。
0: 他就是个大笨蛋，人要是死了还要那点钱干什么用？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个是给您的，还有他的护照，再见。
1: 好，拜拜，谢谢。
2: 你是鲍二叔叔吗？
1: 啊，我不是，我姓胡，叫胡文月，我也是浙江人，我们是老乡。这位是鲍二先生，我陪他来接你。我来意大利很久了，现在在鲍二餐厅打工。你表舅经常来鲍二餐厅，我们很熟的。
2: 鲍二叔叔好。
1: 你好。

0: 你觉得这个学校怎么样啊？漂不漂亮？气派吧？
1: 我问你，这学校漂不漂亮？气不气派？
0: 你就要在这里上学了？你表舅说他一个半月左右就能回来，他给我汇的钱够交两个月的学费，我都已经给你交上了。
1: 他说你表舅给他寄的学费他都给你交了，你以后啊就在这里上学了。
2: 你好，爸先生。
0: 给您介绍一下，他就是要来上学的孩子。
2: 你好，怎么样啊，宝贝？
0: 他叫阿姨。
2: 哦，上帝呀、啊，多漂亮的姑娘啊！宝贝，欢迎你，在这上学你会很高兴的，好吗？
0: 各位老师好啊。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阿姨。
3: 还想要那半块塑料布是吗？
0: 不，那个我是从心里头感谢那块塑料布。
3: 感谢？
0: 您是认识老五哥的，所以您知道他是一个在地虎，我们算是一个锄地猫。但是你不但没有偏向他，你还一人一半，公平。
3: 这没什么，温州人向来不牺牲。
0: 就是因为看你做人公平，我才有点找上门来的。我是想让我孩子到你厂里头打个工，当个推销员。他初中毕业，文化很高，心眼灵，头脑又活，普通话讲得也好。
3: 哇，
0: 一分厂那就是铁饭碗里的老大，真是了不得呀、啊！
3: 什么铁饭碗？我就是借着铁饭碗自己弄了把球灯，挂靠。哎，挂靠你懂吗？
0: 你不懂。
3: 国家有规定，私人是不能办工厂。
0: 是，
3: 可是我一直就想开自己的工厂。老话不是说了，这活人不能让庙丢，是吧？
0: 对，
3: 借着国营温州向阳学长的名头，我在他的旗下开了我的一笔

0: 哎呀，不过人家果蝇厂是铁饭碗，我的一风厂。
1: 要不您是当老板的，你脑子太灵光了。
0: 跟你说，这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哎，老哥
1: 啊，
0: 你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吗？
1: 您的意思是那个国营厂就是老母鸡，您就是叫在老母鸡屁股后头那个小鸡的意思？
0: 嗯，
1: 不是，当你小鸡。
0: 老哥，直说吧，你想交什么牌子？
1: 您真干脆。但是我没钱，能不能把鞋子卖了之后再给你钱啊？
0: 行，
1: 我给你不卖铁的，连讨饭都得在温州城里讨吧。
0: 那就提货吧，不用打听他了。
1: 今天这个会就从咱们这一箱子鞋开始，通过这个阶段的我们全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家要走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继续寻找商机。第二呢，棉花继续捡破烂，捡废品。
2: 嗯。
1: 第三，就是卖狗改卖鞋。
3: 卖鞋？
1: 那。
2: 卖鞋挺好的，比捡破烂体面。
1: 还什么体面不体面的？点嗓门高一点，这钱马上就扑通扑通就进来了。
3: 反正我不去。
1: 捡废品你不去，卖鞋你也不去。横竖你想跟老子对着干是不是？
4: 儿子，
1: 我是你爸爸，你就要听爸爸的。你要是不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告诉你，我要不砸断你的腿，算你长得结实。看什么看？你再看，再看也是我儿子。站站，不是，散会。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领。

晨曦融化了黑夜里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

0: 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六十年代靠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
0: 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力，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导弹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
0: 启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峰山台，就带上去呗。
6: 好
5: 嘞，谢谢，走走。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7: 太滑了，上不去。
8: 这个山路比江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最终只能汽车步行。
9: 咱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找来的水，全是冰，不去你也上不来。这冰这上来了，你都不能往下，下不去，下不去我们死。
0: 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的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路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9: 这个路啊，是前
0: 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
9: 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

0: 然而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1: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白龙就毛了一发现一扒了，完了就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身。
2: 2018年，我们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
0: 曾是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4: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饼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
0: 30年里，
3: 对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
4: 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的，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这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雨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洞点。
5: 就是这样冻了，估计是那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外脏的啊，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滚出来，小冰潭你的肺也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
1: 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1天2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三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
0: 您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3: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
6: 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了。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
1: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的窗户那劈了。
0: 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2: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就冲的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撑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准。
0: 进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期间，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

0: 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开展校园消防应急演练活动。职中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数学教师李斌为即将奔赴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实用备考经验。近日，市第四高级中学组织师生家长志愿者开展主题
1: 回望革命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随后，师生们沿白沙湾前行，生态文明实践课同步展开。同学们化身环保卫士，在海滩捡拾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生态环境。
2: 此次研学，我在行走中学科观察和环保行动，让我学会了知行合一。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些收获，努力成长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新时代青年。
1: 活动中，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军修关工委报告团成员以英雄事迹题材为师生带来专题思政报告《厚植爱国情怀》。
3: 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坚毅品格，这次研学充分体现了我校润亚特色，也是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真正实现了由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堂。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联合太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开展校园消防应急演练活动。本次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实景实操的方式，让师生深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应急。

0: 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在锦州医科大学图书馆演练现场，师生们按照消防安全逃生规范，弯腰捂鼻，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至校园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技能教学，工作人员结合校园消防安全要点，细致讲解火灾。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直通高考。那距离2026年高考呢，仅剩最后冲刺阶段了。数学一直是不少考生提分拉分的关键科目。今天啊，我们围绕数学试卷特点、考前复习策略、考场的答题注意事项、临场心态调整等等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展开交流。那我们今天呢，请来的是锦州中学高三数学组备课组长李冰老师，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实用备考经验。那欢迎李老师的到来。李老师您好。
1: 高月好，观众朋友好。
0: 李老师您看啊，我们大家其实一直都挺关心这个数学试卷的，不知道今年整体的出题的风格还有一些特点是怎样的，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呢？能不能跟大家一起说一说？
1: 那么从2025年的考试来看，这个基础题比重比过去有所增大，已经超过了80%，甚至能达到85%这个程度。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它的难度比2024年有所下降。那么在命题上，命题这个特点，我想主要就是一个围绕一个核心，就是体现学生的核心数学核心素养。那么在特点上呢，第一呢是围绕教材啊，以教材为依据，但是呢不拘泥于教材啊。第二呢就是在知识的交汇处命题啊，像去年我们都是概率和数列结合啊这样的问题，以及往年的这个导数啊数列相结合问题都是比较常见的。第三呢就是注意这个联系这个生活，联系实际啊，体现这个数学的这个应用价值啊。第四呢就是从这个解答题，现在解答题就是有两道压轴题嘛，难度比较大啊。那么特点就是什么呀，切入点很容易，你看它前面的小问啊比较容易照顾大多数学生啊，但是后续的问题就是有难度，所以说它的深入就比较难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命题的时候这个它规避了什么呀，死记硬背的一些内容啊，规避一些套路化的东西。使得什么呢，这个学生吧需要更灵活的思路啊，同时呢也是减少了这些繁琐的运算。
0: 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数学试卷的风格特点，觉得自己要预测的话会是怎样的一个出题的方向？
1: 全国二卷呢历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不像我们这个一卷啊，它比较灵活啊，二卷传统嘛就是稳定为主啊，所以说我的预测就是今年难度啊应该不会大，也说跟去年啊应该是持平啊，是这个想法啊。因为从去年的这个考试来看的话，就是基础题有一部分学生或者是数学老师反映说比较简单啊，但我后来一想，这应该是现在全国院命题的一个趋势，对，是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基础题啊，他能把这个分给你送过去，就是能送你就尽量的送你啊啊，但是
0: 不准方向啊。那您觉得孩子在复习数学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者做些什么能够更加有效果？
1: 这一阶段我的主张还是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回归教材啊，把这个教材上的定理公式等以及他们的推导过程熟悉。那么这时候这个在复习的时候还是要经常翻阅啊，目的呢就是提醒自己吧，在后续的这个考试啊做题过程中不要再犯类似的啊这样的错误啊。第三呢就是不要做过多的那种真题，还要再看一看，虽然很熟悉吧啊，但是回顾一遍也是什么呀，

0: 再进一步对这个高考试卷的特点啊有一个认识啊，知道它这个试卷的结构，考的哪些知识点呢？以及这个试卷的难。
1: 是他们其实复习的时候，他们摸不着头绪，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规划，还是说他们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学习呢？针对这样的孩子有什么建议吗？
0: 那么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步骤、有计划去学习。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在课堂，就是说啊，学校统一说安排学习什么内容啊，就按照学校啊要求去做就可以啊。最后自己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额外的自己学一些该学习的东西。
1: 那数学试卷的这个解答，还有一些书面上，数学有孩子。
0: 高考啊，学生一般都比较紧张，所以说写字呢容易出现跟平时比啊不是很工整的情况，所以说这时候就要什么呀？第一，平稳心态啊，书写上不要求好看，但是一定要清晰，因为现在阅卷来说速度都提醒学生，就是说平时啊解答题书写的时候也要事先有一个规划啊，不能是上来就开始写，有的是前面写了很多内容，到最后需要写的地方没有了。地方不足了啊，这也是比较吃亏了。
1: 那在考试过程，
0: 就是一定要先跳过去啊，优先把这个基础的分啊，或者说中等题的分，尽量的能拿全拿下来。
1: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们的成绩呢是属于中等生的这个范围内。面对这样的孩子，咱们在考试的时候时间啊，或者是。
0: 三分之一啊，因为考试时间是120分钟。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40分钟吧，应该把选择题、填空题争取都做完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解答题非常重要的前三道基础的解答题，这三道东西得到的啊，这就是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时间啊。重点是抓这个解答题的前三个啊。那么还剩下三分之一呢，那就是。剩下两道压轴题，外加最终留出来这个两三分钟去检查自己的这个填涂情况。当然，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可能你这个压轴题只能做出第一个问、第二问就是说前面的问吧，可能最难的那个问你不一定能做上如果这道题能是2分，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你不能空白。但是必须留出两三分钟去检查你的答题卡填涂的有没有错误，有没有填错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漏涂的地方。
1: 那在最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或者牢记备考要点，调整最佳的状态，从容应战高考？愿所有的考生笔锋所至，皆是坦途，金榜题名，不负青春与汗水。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及管理能力专项培训圆满结束，全市181名中小学校长、分管副校长、骨干体育教师及教研员参训。培训特邀首都体育学院及校园公益项目专家授课，围绕体育改革方向、奥林匹克课程开发、六期执教策略等进行专题辅导，为体育教育教学创新提供专业指引。示范课展示环节将六期策略融入课堂教学，啦啦操

实操培训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此次培训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拉近社区与园所的联动情谊。石桥子社区携辽宁省非遗传承人袁伟奇走进幼儿园，精心策划本次非遗绳结编织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送进幼儿园，让老师们在繁忙工作之余静心休憩，感受手工魅力、编织的历史渊源、民俗意义以及五彩手绳的美好祝福。从线材选材、基础绕线到打结编绳，传承人一步步细致示范，动作娴熟温婉，讲解通俗易懂。此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领略辽宁社区与园所的互联互通。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基点计划，临河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五年行动计划落地见效，持续深化临河区211工程青年教师培养成果，搭建青年教师竞技交流、教师素养提升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立教赋能、青回绽放为主题，全区40周岁以下、持有区211工程优质课证书的青年教师历经层层遴选，74名优秀青年教师齐聚现场同台展示。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金丝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
1: 该考试了吧？谁给你把表，教教子。
2: 你好，
3: 老同学啊，要不就要开标了，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非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算了。
4: 来闯生活吧。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心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点，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新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所以你到底是谁？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0: 不用知道，小雨，我爱的是你的身材，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3: 你说现在确定的是 Lisa， 可是她对我已经有了疑心，从我这儿想再得到什么？
1: 我忘了你的约法三章，当我没说过。
3: 别别别，约法三章废除，你去。说真的，
1: 不行。
3: 为什么？
1: 那你也得求一下我。你现在算是解锁了吧？解锁之后你得有点诚意是吧？
3: 杜子鹏，我发现你自从剃了胡子、换了发型、进了金碧辉煌之后，你整个人的情商、智商都变高了。这油嘴滑舌呀，怎么回事？
1: 哦，
3: 我采访一下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你变成现在这样子？
1: 郭大爷说。
3: 郭大爷。
1: 我的情商比较低，得有点智慧。郭大爷说，男人不……郭大爷还说，说，
3: 我要听你说，不是郭大爷说。
1: 我也访问一下你吧。
3: 你访问我什么？
1: 为什么你的头发可以突然之间长那么多？还有你这个笑容啊，这个笑容很灿烂，以前是美。还有你的眼神，以前你看我会很怕，因为你的眼神很凶，现在你看我的时候我觉得很暖。这是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0: 光哥呢？
1: 光哥跟小萌和好了，陪他去培训了。他走之前呢，特地嘱咐我，让我今天来接你。
0: 嗨，我还以为我一出来，咱们高主播三剑客就能马上喝一顿大酒呢。
1: 只要你出来了，
0: 咱们好好洗个澡。
1: 不用多带，这里边没那么落后，现在能洗澡。

0: 真是，咱们要自个儿找个地方好好洗个澡
1: 啊。胖子，你就听郭大爷的，好好洗个澡去去会去。还有，我告诉你啊，不许回头，朝前走。
2: 大哥，你们怎么在门口干嘛？
3: 国哥，建国哥，
2: 我看你啥时候回来的？这不刚刚吗？
3: 好久不见，建国哥，你还好吧？
2: 你回来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好去机场去找姐姐了。
4: 找什么姐姐？光哥陪那个胡警官去训练去了。
1: 建国哥，
2: 你饿了吧？
1: 给你弄点吃的啊。
0: 你能不玩了？
4: 去什么去？
0: 光子出事了，对吧？
1: 没有。
4: 那你是知道他在哪儿？怎么说？
1: 国荣在江南市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光哥不放心，也就跟了过去。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5: 我去，您这么大一尊佛，怎么跑到我这小庙里来了？哎，大家都举着手啊！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想当初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小领导，当初可没少批评我呀。现在是人家江北的烤串。
4: 什么事？咱们出去说好吧。
5: 就在这儿说，这都是自己兄弟，没有外人。你说，什么情况？
4: 你也听说了，我爱人病了。为了给他做手术，我把店盘出去了，手术是做了。
5: 哎，借钱。哎，这样你先回去听信，我给你考虑考虑，你看怎么样？你先回去吧。
4: 周大哥，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不求人，这次我是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
5: 啊，都说到这份上了，你的事儿我给你想想办法，你先回去听我信好吧。
4: 哎，
5: 别慢走啊。哎，大伙都忙吧啊。
6: 进来。
7: 薛师傅。
5: 哎，梅姐。
7: 来坐。
5: 哎，您找我呀？
7: 啊对，我先看咱们这个菜谱啊，说心里话，咱们的菜呢都不错，可是不喜欢。
5: 哦，的确啊，咱那个厨房啊，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菜品了。如果您都觉得吃腻的话，我估摸着咱们的客人八成也会吃腻的。
7: 没错，有什么好办法吗？
5: 我觉着您这一还有情趣。
7: 这主意太好了。是啊，你看咱们这个酒店花园那么大，空着也是空着，很多五星级酒店人家都搞那个露天烧烤。
5: 对，哎，美姐啊，正好我有个朋友来看我，他呢开这个烧烤店啊，
7: 那给我们引荐一下。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尝尝他的手艺。
5: 成，没问题。
7: 好，
5: 那我回去了。
7: 哎，
5: 哎，
8: 快跑，跑！三个月没见你，速度有点退步啊！出去！

0: 这儿。
1: 帅。
0: 嗯。你说，咱光哥现在跟胡警官这个状况是不是属于热恋？
2: 那可说不准。
0: 光哥跟胡警官，
2: 你有完没完？
3: 吃瓜子都塞不住你的嘴啊！
2: 让我安静吧。

0: 我再问一个事儿啊，就说你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姑娘她是谁吗？温小雪，你还记得特别喜欢她，梦中情人那种。这不前两天又看见她了。那一见我就感觉我像被人欺了一样，那一刻我惊喜，
1: 你得主动一点，给他送送花送送饮料，然后接他上下班，关心关心别人不行吗？

0: 你们现在怎么样了？你们一定要平安。
1: 雷姐，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那位朋友李建国。建国
2: 好，
1: 这是我老板雷姐。
2: 雷姐好。
3: 你好，
2: 我这是建国，您瞧瞧。雷姐，这是杨师傅。
3: 好啊，周师傅，我跟你话说，哎，你们也可以尝尝，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王子，既然是轻便，我明知道你身处险境，不管不顾。男儿，别认识。你知道那个顶流贵宾是谁吗？金碧辉煌的大毒枭 Lisa。 你听我说，前阵子胡蓉离开江北来到金碧辉煌，目的就是如何接近 Lisa。 如果是你说的这样就好了，明天他来吃饭的时候，我就设一个局接近他。那你打算怎么做？

0: 刘德光，你搞什么鬼啊？为什么李建国也进了金密会花？
1: 你早就回去晚了，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行了。

0: 我已经见过梅姐，而且梅姐对我的手艺大加赞赏，甚至安排我明天为 Lisa 做一顿烤全羊。如果我今天晚上消失了，以他们的个性肯定会起疑。如果一旦查我的底细，我是一名圣君，我可以以巨人的名义郑重向你保证，我在金密辉煌不会任意妄为，一定会纠正。他一来就帮了我一个大忙。可能你现在还不清楚金碧辉煌是什么情况。Lisa 对胡蓉起了戒心，胡蓉很难再有机会接近 Lisa， 还有我。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难度真的很大。要接近他真的很难，压力太大，我怕他撑不住。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明天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不行不行，你这个方法太冒险了，万一不成功呢？
0: 没错，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你考虑一下。
1: 木兰，领导同意李建国留在金碧辉煌，但是我们得派一个我们的同事小白跟你一起，你作为内应要配合他的工作，服从他的安排。
0: 没问题。
1: 刘子光，刚才领导也同意了，可以按照你刚才的提议明天布局。

0: 行李，把这箱子给我。
1: 哎，你是新来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的口味啊，永远是那么独特。喂。啊，好，我马上来。财务那儿要我签几个字，我继续就来。

0: 哎，你要干嘛？
1: 你说我要干嘛？你浑身都湿了，一点都不急。
0: 你是梅姐的贵宾，我不能对你没礼貌。

0: 这种啊，那就
1: Tina，
0: 你没事吧？没受什么伤吧？
2: 没事，多亏了那个小保安。
1: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身手那么矫健，反
2: 应。那个小保安叫什么光？
0: 啊，刘小光。文刀刘大小的小，光明的光。
2: 这个人可靠吗？查过他的底细吗？
0: 他只干过保安，查过了，一时既简单又……

0: 还有，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干嘛呢？这是。
1: 我在。
0: 带了。
1: 挂了吗？
0: 没呢。
1: 没事。给我画一个非常丑的绿色的手臂。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义不容输。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了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筷子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6: 紧。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3: 我还一紧张你。

0: 么你学说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沙。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鞭炮正天娶新娘，闹着新郎踹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愚风一俗好风向，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对，应该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把你世界上的任何所有人都要消灭，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2: 林俊，
3: 林俊，找我有事。
2: 有人讲话。鉴于你今天的优秀表现，我决定在你工资里面增加10%，作为对你的奖励。
3: 谢谢。
2: 从现在起，你将成为楼上那位尊贵客人24小时贴身保镖。明天你就搬到顶楼去住。嗯。怎么了？不高兴？不愿意？
3: 哦，不是，只是太突然。谢谢梅姐。
2: 哼，好了。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小姐，
1: 车里哥，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看看你。我刚才敲门，家里人没人应，我就下来稍微等一会儿。哎，这送你来。
1: 你这是干嘛呀？还买东西？
0: 我太长时间没来看你，不好意思空手，就随便买点东西。这个你可以多吃点，这坚果吃了好的，补脑子。啊，不是，我不是说你没脑子，我是说他。不好意思，嘴笨，不好意思。
1: 没事。谢谢，但是以后别这么客气了。
0: 小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家呀？
1: 啊，我找了份兼职，然后下班就晚了一点。
0: 啊。
1: 啊。
0: 行，那你以后那个，你以后。再这么晚回家，你自个儿一个人小心一点。
1: 嗯。
0: 你害怕的话，你就打电话给我，我陪你。好。还有，别把自个儿累坏了，注意身体。
1: 那卓一哥，你呢？最近好吗？
0: 我挺好的，我不刚从那里边。不是。我刚忙完手头上的事嘛。
1: 哦。
0: 我最近回店里边跟小帅一块打理店铺呢。我们店铺最近生意特别好。
1: 真的？
0: 人都属于络绎不绝的来。
1: 那等我有时间了，我一定去看你们。
0: 好，你来，我给你煮，就给你烤大腰子。
1: 好。那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对。走，在外边冷，赶紧上。
1: 拜拜。
0: 拜拜。

0: 进来。
1: 用啥？这个周末呢，我会跟小飞把货款取回来。其他的准备呢，都是按照原来我们的计划提前布置下去了。只等下周一所有的贵客一到，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2: 这样，你马上通知夏军，下周一金碧辉煌，停业盘点，除了要来交易的贵宾之外，不再接待其他的客人。已经入住的客人必须要再加盘查，避免昨天类似的事情发生。
1: 明白，我现在就安排。请进。

0: 看了，你的24小时学生保镖
1: 搬上来了，搬上来了好，以后啊就住在我隔壁，做我的学生保镖，保证随叫随到。
2: 您放心，梅姐吩咐的，我肯定会尽我的全力。
1: 别老是零零零的，我比你大不了几岁，以后叫我缇娜姐。
2: 是的，缇娜姐。
0: 你呀，一定要机灵着点，哪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最好是睁着的，是吧？这样，缇娜。

0: 昨天我吓到你了。你是我的贴身保镖，你的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1: 没有。
2: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那个紧张的样子，我跟你开玩笑的。
0: 以后好好做我的贴身保镖，我不会亏待你的。
1: 知道了，李太姐。
0: 去看看你的房间吧。
1: 嗯。

0: 结果，
1: 哎，收拾吧，
0: 收拾不错了啊！
1: 哎，有事吗？
0: 我告诉你一声啊，刚接到梅姐的通知，下周一金碧辉煌暂停营业一天，进行盘点。我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下周一新鲜羊肉就不要订了，免得到时候浪费。
1: 哎，下周一不是月中吗？月中就盘点。
0: 嗨，这梅姐定的事儿，老板定的事儿，咱们员工管不了啊，咱们做好自己工作就行了啊。
2: 好，我知道了。
0: 行，那我通知到了。
1: 好嘞，好嘞。
0: 啊，你忙你的，
1: 嗯，
0: 我先回去了。
1: OK，
0: 好，
3: 给我一份烤羊肉。
4: 哎，好的，马上就到。
3: 我等着。
4: 哦，对了，这边还有新鲜的蔬菜，要不要烤点？
3: OK， 刚才听说梅姐下命令，下周一金碧辉煌歇业盘点。下周一只是月中啊，这事儿有点蹊跷。我知道了，哎，队长，两个
0: 好。
5: 进来。
3: 缇娜姐，你的烤羊肉到了。
5: 嗯，先放在那儿吧。

0: 最近好酸呢。小郭，过来一下。怎么，让我把你吃了？过来呀。坐下。
1: 你这力道还挺重，我估计一般人啊吃不香。
2: 那我轻点。
1: 不用，这力道我喜欢。我以前男朋友帮我按摩的时候也是这么大的力道。
0: 说起来你和我的前男友还挺像，他也是身体肉腿的。
3: 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的时候。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害羞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他。你看着我干嘛？
1: 哦，如果没什么吩咐，我先走了。
0: 等等。

行了，帮我把羊肉啊放到餐桌上，给它收着点。

0: Lisa 房间找到的便签纸，原本那张已经被撕走了，这是被印下来的另外一张。
1: 他知道你家有牧师，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再查一下。还有 ，Lisa 提过，她前男友很能打，她本来是个毒枭，前男友这么能打，肯定不简单。
1: 你有没有听说金碧辉煌下周一要填水盾？
0: 知道了，建国哥说了，是梅姐下的命令。
1: 哎，我得把这几件事情都跟韩队长你汇报一下。
0: 让我来通知吧。
1: 你现在是丽萨的保镖，她好不容易才信任你，她可能……
2: 哎，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3: 小光。
2: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3: 没。
2: 出什么事了？
3: 没事啊。

0: 这样
1: 啊，
0: 你说实话，
1: 刚才巡逻的时候听到通道里有声音，我就跟出来看看，
0: 结果呢
1: 他们俩没干嘛呀。
0: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俩在干什么呢？
1: 哇，当时他们动作挺亲密的，具体干什么我真没看清了呀。
0: 好了，这没你事儿。
1: 是，
0: 说说吧，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好上了？贝贝，手里拿的什么？拿出来让我看看。你不会是让我请保安同学？

0: 出来。
1: 那个是一个纸条。
0: 纸条上写的什么？
1: 是情话。
0: 什么情话呀？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嗯。
1: 我不好意思，有点流氓了。
0: 做都做了，拿出来吧，让我们看看。拿出来。

0: 这小花
1: 够狠的啊。
0: 行，
1: 那你跟我说说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好的啊？
2: 上周五。
1: 是吗？这才几天的功夫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敢有这么露骨的表现，你接了他的纸条说明你接受了。我怎么就不相信你们两个会谈恋爱呢？好啊，如果你们真是谈恋爱的话，我祝福你，我也成全你啊。但是你们必须让我相信你们是真的在谈恋爱。跟我走吧。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都说你们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打扰你们的好事。所以呢，今天呢，这间房子也算是我对你们表示歉意，或者是一种补偿吧。啊，你们放心，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你们。

0: 梅姐，这样好像不太好。
1: 哟，你看你，好都好上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拿着吧。
2: 没有，梅姐，魏小刚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谢谢你的好意。
1: 这就对了嘛。嗯。好好享受你们的二人世界吧。
0: 嗯，
2: 谢谢。

一点也有。

0: 喂，
1: 对，你准备一下，我带你出去一趟。
0: 好。

0: 我们来了，没什么事吧？
1: 我要出去一趟，你们两个陪我一起去。
0: 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
1: 小光，你下去把车准备好，我马上下来。
2: 是。
3: 托尼。
2: 我要陪 Lisa 和梅姐出去一趟，回来再陪你，爱你。

0: 小雪。
1: 何立峰，你怎么来了？
0: 我这碰巧路过，想起来你不是在这上班吗？我就给你买点宵夜吃。
1: 哦，谢谢。

0: 那个你坐后边，我送你回去吧。
1: 哎，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了，太麻烦了。
0: 哎，天天黑路远的，有个男的在，你还安全些，是吧？
1: 哎，真的。
0: 那也顺路，你坐，你坐吧。
1: 那好吧。
0: 我这么沉，你这车会不会被我压坏了？
1: 怎么可能？
0: 坐稳了啊。
1: 嗯。

0: 的那个那宵夜你回去热一下然后再吃，
1: 因为吃的时间可能有点长，可能吃凉了，吃的容易坏肚子。啊，你吃完以后再运动一下啊，女孩现在太晚吃宵夜不好，容易胖，你身体都有点。不是，哎呀，我吃错
2: 了。刘医生。
0: 啊。
2: 谢谢你。
0: 不谢谢。上。

0: 丽莎，好久不见了，我亲爱的丽莎。
1: 这半年多没见，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1: 上次东海的事情到底什么回事？我都担心死了。
0: 我是那个该死的桑博，害我差点被国际刑警抓了。他以推销新天使的名义组织了那次集会，这个家伙把我们骗到公海之后，他又把消息捅给了国际刑警。我当时发现了他的轨迹，所以我及时跳海逃走了，要不然你现在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1: 你的意思是上次公海国际刑警的抓捕行动是桑博布的局？
0: 肯定是他捣的鬼，我亲眼看到桑博在游艇上偷偷给警察报信，而且当时船上的人除了我和桑博，其他都被抓了，明显是他早有预谋，桑博想要一家独大，所以他才设这个局，想要借助国际刑警的手把我们这些人一网打尽。
1: 一家独大，哼，胃口不小。
0: 我当时发现之后想要杀了他，这个混蛋却趁机跳进海里逃走了。这半年来我也在打探他的下落，前段时间得到消息，桑博这个混蛋躲到了江北。
1: 桑博人在江北？
0: 对，他就在江北，如果让我碰到他，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碎尸万段，我一定要蹦蹦蹦。
1: 你看看你，你就是这么容易激动。你再想一想啊，你在公海都没有被国际刑警给抓住，那是多万幸的事情啊。你想想，你要被抓了我怎么办啊？我的生涯挺多的呀，你说是不是啊？
0: 你真是个小妖精啊。好了，我们谈正事。今天把你叫过来是要告诉你货已经全部就位了，而且我决定把下周一的交易提前到明天进行。
1: 明天？Tony， 你不会这样对我吧？你都知道今天已经多晚了，你总得给我时间准备交易呀。
0: 就明天交易？你 Lisa 难道连这点本事都没有了吗？你要是没准备好的话，那我带来的这批货可要转手给别人了。
1: 别啊，这事可是咱们俩说好了的。你放心，这批货我肯定要的。等我一下。交易期限到明天，来得及准备。
2: 我已经通知下面了，是下星期一咱们新地辉煌体验，如果突然改到明天，我怕动静太大了。
1: 我现在问你的不是动静大不大的事情，我现在问你的是交易期先到明天，你来不来得及准备？
2: 嗯，如果是明天下午的话应该没问题。
1: 好，明天上午我会全力以赴准备交易，尽量做得隐秘一些。下周一停业整顿的消息已经通知下去，就不要再看，当做一个障眼吧。
2: 好的，我明白。
3: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就明天下午我们交易，
1: 在金碧辉煌。交易完了之后，我请你吃饭。嗯，那我先走了。
0: 你不要留下来陪我吗？
1: 行，给我一点时间。
3: 这样，你先回去，然后让小峰再带同学们。
2: 好的，
3: 明天交易的事情一定要准备妥当。
2: 放心，
4: 知道了。妈。
1: 人呢？
0: 你们在外面等着，

0: 立刻带着我和梅姐来了一个酒店，他们去了楼上一个多小时还没下来，应该是去见什么重要的人，他们让我守在大堂。梅姐来了，拜拜。
1: 你这是跟谁通电话？
0: 我打给菲菲，跟他说我要晚点回去。
1: 哼，你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你今晚根本就回不去。你真是等屁呢，他也许会明天早上回金碧辉煌。我先走了。
0: 好了，梅姐，我要送你回去吗？
1: 不用，在这儿过后提呢吧，也许他改变主意。
0: 好，
1: 放松一点啊。

0: 着一个人返回了金碧辉煌。Lisa 还在酒店内，我在酒店大堂等 Lisa， 明天一早回。
1: 喂，爸。
2: 着急把大家叫过来，
0: 是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胡蓉向我们汇报说，今天刘子光在 Lisa 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便签，就是一个图片，上面有一个翅膀，还有两个数字，1000等于50。
2: 还有，今天晚上梅杰和 Lisa 出去见了一个替国人，
3: 江南警方已经去查验了。
2: 这个替国人呢，
3: 用的名字就叫提拉德，能引得 Lisa 和梅杰两人深夜出动，这就说明此人来头不小。现在江南的警方已经对他们进行了监控。小赵，
2: 你跟替国方面联系一下，
3: 将提拉德的入住信息和酒店内的相关监控视频传过去，让他们查一查这个人，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泥墩，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

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0: 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
1: 市政府召开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

0: 先是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
0: 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了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3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80%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沈，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把瑜伽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日宴，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东北超也火了。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了。火在聚人心、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做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4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手电为核心，打造可沉浸、可互动。
1: 服饰的舞者随跃而起，将千年前的风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闭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漫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午8点30分到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耶律婉儿、公输小班、苏沫、肖成业四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拓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

0: 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重磅上线。
1: 自5月10号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了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油饰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藏油饰。3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0: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活化传承，让广大游客化身奉国守殿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
2: 最近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近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力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救援合力。
3: 这次演练围绕防汛抗洪抢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保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临河区2件、太和区3件、金开区1件、高新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何汉鼎，男，现任锦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和网上举报，应署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0: 近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100万元，用大爱践行公益初心。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周五晚19:55

0: 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恒地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县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0: 一颗香甜。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你是天上的任何私人知道消息，我还是
2: 来头不小。现在江南的警方已经对他们进行了监控。小赵，你跟七国方面联系一下，将齐拉德的入住信息和酒店内的相关监控视频传过去，让他们查一查这个人，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3: 是。
2: Lisa 之前一直隐藏在帝国，让帝国方面去查一查 Lisa 的前男友会不会就是他。
3: 是。
2: 另外，金碧红还已经传达下去，下周一停业整顿，这个举动极不寻常，根据这些各自分头行动，快去准备吧。
3: 对对对。
4: 大哥，今天晚上金碧辉煌的 Lisa 跟一个神秘人物见面了，你立即去调查一下。我特别好奇这个执意往警察枪口撞的蠢货到底是谁。明白了，我立刻去办。
5: 喂，那姐。
6: 今天呀，我打小飞的电话一直没人接，你帮我接他房间里看看，然后让他来我的房间找我。
5: 好的，那姐，我知道了。啊，林子，听你的话呀，啊，好不好？

0: 进来。
1: 怎么样，小飞找着了吗？
0: 哎呀，这孩子总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本来就让他跟我去办一个事儿，现在怎么办？真是。
2: 我估计他今儿应该是起不来了，要不然我帮你去办。
0: 太好了，现在就去啊，马上出发。嗯。

0: 开门的钥匙。里边会暗，你会用得上这个。还有蓝牙耳机带上，我呢就不下车了啊，在车上等你，快去快回，越快越好。嗯，
1: 小姐，我具体是去什么呀？

0: 现在就是看到了一个很长的走廊。
1: 看到了没？
0: 沿着走廊走到头，会看见你的。

0: 第三个纸箱。
1: 打开。
0: 都是一些干货什么的。
1: 我要你取的东西，就在这。

0: 干货的下面，赶紧翻起来跑上，都得跟着陪的，懂吗？
1: 千万别，梅姐你放心。
0: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咱们上车走了。

0: 好，放在这儿吧。
1: 啊，
0: 赶紧开车。
1: 嗯。
0: 开车。
2: 看来胡蓉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次临时外出，就是为了钱。

0: 2000万美金吗？
1: 我大胆的推测，这个翅膀的图案也有可能就是毒品天使。
0: 局长，我们还得到一个线索，金碧辉煌准备在下周一进行停业盘点，而且昨天晚上 Lisa 又出去见了一个替国人，刚才梅杰又突然去取了1000万美金的现钞。
2: 综合这些线索，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就是他们打算在星期一进行交易，而且前来交易的这个毒枭
0: 极有可能就是 Lisa 出去见的这个替国人，这个人的身份替国警方正在核实。
3: 你推断的不错，
1: 一定是跨国贩毒集团的头目。
4: 报告，替国方面传来消息，丽萨昨晚见的那个替国人提拉德，就是此前公海抓捕行动中逃脱的毒贩托尼，而且这个
1: 这次来和丽萨做交易的就是这个大毒枭托尼。现在毒贩和毒资都已经到位，但是要交易的毒品天使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威罗安姆医师，现在我们绝不能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0: 我们走。一下子准备全都到位了，只等客人一到，我们就可以按原来的计划进行交易了。
1: 这次交易虽然是临时提前，但你要务必保证各方面都妥妥当当。
2: 我想晚餐呢就设在花园里，
1: 这样等贵宾到了之后，昨天晚上桑博在江北的消息你听到了？
0: 我听说了，我真的很震惊，没想到这个行业当中的老大竟然藏身在江北。
1: 桑博这个人
0: 嗯，
1: 像神龙见首不见尾，独大。

0: 大哥，已经查清楚了，这次来和 Lisa 交易的人是托尼。
1: 托尼来江南市了。
0: 对。
2: 这就有点奇怪了。那次公海集会，有人给警察通风报信，而被警察给断了。当时只有刘子光和托尼两个人逃了出来。刘子光是我兄弟，还杀过警察，他不可能出卖我，而且还是我通知他走的，所以我一直怀疑是托尼给警察报的信。可是现在他敢冒着风险来江南做生意，这就说明他并没有和警方勾结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公海上那个叛徒应该就不可能是托尼，会是谁呀、啊？
0: 大哥，要不我们提醒一下托尼，他们几个已经被那帮警察给盯死了。您看，
2: 用不着了。既然他们不怕死，那就让他们自食其果吧。
0: 可是托尼的货一直都是咱们供给的，他要是出了事儿，那会不会伤及到咱们呀？
2: 不会的，伤不了我。托尼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谁。托尼眼中的桑博，就是刘子光。真没想到，他们故人相逢。接下来的戏，精彩之极。就像那一年，泰森打霍利菲尔德的那场联赛，我觉得。

0: 小光，1分钟以后出发。
1: 就是我正好打电话找你呢，太好了，来来，我有事跟你说。是这样啊，有一个旅行团对咱们这个花园里烤肉非常感兴趣，他们那边人手不够，所以你现在放下手上的工作，到那边去帮忙啊，照应一下，好吧？下次见。怎么样？各个楼层没什么问题吗？
0: 不紧张。

0: 讲话。
1: 这个is everybody there? Okay.
0: 来，等到齐了吧。
1: 好，
0: 咱们这个团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东南亚吗？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团，哦，我们不在这边住，有个大老板请我们在这边吃饭，然后参观一下就离开了。

0: 根据我方监控托尼的同志汇报，今天下午，托尼和他的手下跟随一个旅行团突然进入了金碧辉煌。但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到的线索推测，本次毒品交易应该是在下周一进行。现在呢，托尼却突然来到了金碧辉煌，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将交易时间改成了今天。但是根据我们从七国方面掌握的情况，托尼这个人非常狡猾，他呢在每次交易之前都有预先踩点和侦查的习惯。他突然进入金碧辉煌，到底是进行踩点还是交易提前呢？还需要耐心等待胡蓉同志给我们的进一步确认。为应对突发状况，我们已经在金碧辉煌周围部署了警力，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1: 此次毒品交易数量巨大，所以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通知所有参与行动同志随时准备战斗。

让客人入场。

0: 到江南，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许过来的贵宾。
1: 我是 Tina，
0: 很开心在这里和各位见面。
1: Greetings, welcome to 江南。All of you are distinguished guests of my friend and Tina. I'm glad to meet you here.
2: 今天的晚餐，翠给大家准备的是中国的烤。
3: 根据航信发来的消息。昨晚 Lisa 出一线的人是毒枭托尼，就是身在队前进去长发男子。
4: 你们当中肯定很多人都吃过羊。
3: 现在我们需要确认 Tony 为什么突然来到金碧辉煌，他是把周一的交易提前了，还是在踩点？
5: 刚才我看到梅姐进入酒店大堂的时候拿着五个箱子，然后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门童拿着一模一样的五个箱子进了大巴。
3: 梅姐拿了那些箱子去哪？
5: 丽嫂的房间。
3: 那我现在得确认一下，那十个箱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1: 我们还为各位贵宾准备了新鲜的蔬菜和各式的酒水饮料，供大家品尝。
3: 李经理，我马上回来。
5: 那这样，我先去把大巴车司机的钥匙给你搞到。
1: 好了，请各位就坐吧，希望大家享受你们的晚餐。

0: 已经办妥了，这样放在房间里 ，everything is OK。
1: 杰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的黄昏。
2: Captain Clark.

0: 品牌资本，土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里，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云林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那
1: 换
2: 一份多少钱？
1: 13+2+3+6+3+9+9+8=1，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紧。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

0: 爸，你要拔？
1: 我拔美的，我拔。
0: 拔那么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呢。

0: 叫你学学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1980001，1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的应该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八年级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把你世界上的任何所有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心态，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程。

你应该说你的精神压力，你压力，把你压力凝结进了内伤，心情就会慌乱的带来恐惧。多年之后，我没有办法再从社会消息。我现在是28年，你帮我把消息。

0: 哎，抱歉啊，飞哥。
1: 你认识我吗？
0: 对，
1: 是男的吗？
0: 对不住啊，飞哥，是这样的，这个呢是媒体亲自下的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之前谁都不能离开这儿。
1: 哼，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唬谁呢？
0: 我怎么敢骗你呢？真是媒体下的命令，不信你可以问他啊。
2: 飞哥，真的是媒体亲自下的命令，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1: 抽哪根烟？
0: 哎，飞哥，你要是抽，抽我的。
1: 你这让我抽不惯，我自己出去买。
0: 哎，飞哥，
2: 你要是这样出去，你要跟梅姐说一声，让她告诉我一下，然后我们一定放你出去。

0: 裴姐，我回来了。
1: 你怎么走了这么半天啊？干嘛去了？
0: 衣服脏了，下水泡了一下，所以刚
1: 好。好了好了，你知什么轻，什么事情是重，什么事情是轻？这样，蒂娜呢，非常喜欢吃烤肉上面那一层焦焦的，你去给她端一盘出来啊。
0: 好的。来，
2: 蒂娜姐，羊肉要放一点孜然吗？
3: 好啊，哎，让他们再给我多放一点辣椒，嗯。
2: 好的，是的。羊肉多放一点孜然。好，马上。
0: 前后毒品我都找到了，他们果然把交易进行了。现在韩静他们还在等我的消息，但是他们已经把精力通往所有的对外通知。

0: 要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别这么说，应该的。小白，你伤没事吧？
1: 报告局长，没问题。
0: 好，
2: 局长，毒贩Tony因为伤重不治，在一个小时前死亡了。

0: 希望能够跟托尼有一个交易，也希望通过这笔交易他能够拓展和彻底打开中国市场。
1: 那你们和这个托尼合作多久了？
0: 托尼是 Lisa 的前男友。
2: 我以前没见过他，他们俩认识多久？那我就不清楚。
1: 那除了这个 Tony 之外， Lisa 的族员还有哪些？
0: Lisa 反正一直负责供货，别的我也不清楚。而且这种事情，警官都是单线联系的。
1: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桑博的毒贩？
0: 桑博？哎，这个名字我听说过，
2: 但我不认识。告诉你听说过关于他的什么？ Lisa 呢跟 Tony 两个人有一次谈到，
0: 桑博呢想彻底的占领整个东南亚市场，所以在一次海上公开的交易聚会上，他就把警方给叫来，
2: 只有 Tony 和桑博
0: 两个人逃脱了，
2: 其他毒枭全都被抓走了。后来说桑博好像躲到了中国，
0: 好像就藏身在江北。
2: 这个我只是听说。
1: 那这个托尼和这个桑博他们是什么关系？
0: 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关系？你问我的问题我都没法回答。
1: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0: 你这么一说，我刚才倒想起来一个画面。刘晓光在勒着托尼的脖子的时候，托尼好像拼命在喊一个人的名字，
2: 应该就是桑博吧。
1: 确定？
0: 你们不是有录像吗？你调出来看看就可以了，还问我干嘛？
1: 调不调录像是我们的事儿，你只需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侯四海的？
2: 侯四海我当然熟了，他跟我一样啊，都是 Lisa 的下线，
0: 而且 Lisa 也是通过泰格公司给他提供货物的。
1: 侯四海是不是在四年来过金碧辉煌？
0: 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警方在通缉他，所以他就跑到金碧辉煌来找我求救。
2: 还在金碧辉煌住了两晚上，都不知道怎么搞的，第三天他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1: 侯四海住进金碧辉煌后第三天就死了，你怎么解释？
0: 警官，天地良心啊，侯四海的死跟我没关系，我不会笨到这个程度吧？客人还住在我的店里，而且我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呀。哦对了， Lisa 倒跟我说，那他怀疑啊，侯四海可能是被桑博给干掉的。
2: 侯四海可能跟桑博认识？
0: 以侯四海的个性，他不会只满足于 Lisa 一个人给他提供货源，他一定想打开自己的货源通道。
2: 所以当桑博知道侯四海被你们警方通缉的时候，
0: 桑博为了保护自己会不会就杀人灭口？
2: 是 Lisa 的事情，我只是插个话。那侯四海跟桑博是什么关系？
3: 李安不就出了国吗？你至于这么愁眉苦脸的吗？
4: 以前不觉得怎么着，他这么一走，我这心里头还真挺不是滋味的。
3: 哎，队长帅，你行不行啊？你要真喜欢人家，你就大胆跟人家表白啊！还老吹自己是个什么恋爱专家，现在到李安这儿，你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经验都不管用了吧？傻了吧？
4: 那是肯定的。哎，你能不能别再瞎操心我的事了？想想你自个儿吧。
5: 我怎么了？
4: 你跟温小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我想也没戏，你别想。
3: 怎么就没戏了？跟我说说。
5: 他压根就不喜欢我这个类型的，
3: 你知道吗？他前几天就不让我送他回家，这两天也不联系我。
5: 可怜了一个。
6: 哎，我跟你说胖子，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你自己的不自信。
4: 男人追女孩。

0: 子就得自信一点。你们俩呢，这细水长流，我觉得是够了。现在就差最后的致命一击，要温柔的。
1: 啥意思？
0: 你跟他表白啊，得让他明白你的心意。
2: 女孩子嘛，总是被动的等待着你呢。
0: 这样，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你去跟温小姐表白。
2: 我不行，你没表白过，我不会。
0: 你什么事儿都有第一次嘛。你想想，你要是成功了，你们俩一对儿，光哥回来得多高兴啊！给他一惊喜，试一试嘛。
2: 怎么试？
3: 阿哥，哎，来。
0: 什么师傅？
2: 站在这看着你，卓师叔。
0: 眼神温柔一些，嘴角呢带上一点点的笑意。哎，对了，哎，你这时候就把阿斯当成温小姐试一试，来，把这个当鲜花。

实话告诉你 ，AJ 已经交代了。你要是不想说，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你要是什么都不说，对你没有任何好。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破时空界限。当天机成为文明特色，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城市中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的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摊，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观摩金融，不拘多控，资源高稳，不管经济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观赏，轻松一插。

顾及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得意。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0: 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
1: 市政府召开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来点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4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人们口中的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打响揭幕战，4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了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3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罄。有网民

0: 戏称，这比中大奖还难。这项比赛三省一区共计80球队参加，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八成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东北超也火了。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了。火在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火在新模式，作为区域性城市足球 IP， 东北超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4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链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实务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蓟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守殿为核心，打造可沉浸、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体验，邀游客共赴跨越千年的古刹之约。
1: 在大殿前通道，记者看到身着辽风服饰的舞者随跃而起，将千年前的风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避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轮番上演辽风舞蹈。
2: 今天来到奉国寺，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我们有了 NPC 这个剧本，然后呢，结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小礼物给了我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游客口中不一样的体验，便是奉国守殿人全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午8点30分到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耶律瓦儿、公叔小班、苏墨、萧长业四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踏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立头壶等挑战，集齐印章即可兑换好事花生锦囊，内含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与辽文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重磅上线。
2: 自5月10号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了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油饰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障油饰的这种修缮，所以呢我们也让文化进入景区，让文化更加创新起来。奉国寺在5月10号开始呢有了这个 NPC 的互动啊，让大家来这边打卡互动，然后还准备了精美的礼品给大家，还有一些乐舞奉国一些表演，每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1: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活化传承，让广大游客化身奉国守殿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文化底蕴，在互动中践行文物保护理念。
3: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汛期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0: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柱两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1000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翻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力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救援合力。
4: 这次演练围绕防汛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开展实战实训，立足实战场景，紧贴汛情实际，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多部门密切配合，

0: 通协作，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切实把市委市政府防汛抗旱部署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扎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件、生态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临河区2件、太和区3件、经开区1件、高新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2026年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何汉鼎，男，现任锦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视同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2: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举办
3: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没劲。
1: 我说不说都是一个死，说不说有区别吗？
0: 那不一样。
1: 别说你长得还挺精神的。
0: 你跟托尼什么关系？
1: 哼，前男友啊，也是我生意上的伙伴。
0: 这么说，侯四海的货都是从你那儿拿的？
1: 大部分的货我还都放在了金碧辉煌，梅杰呢？
0: 除了梅杰和侯四海，你还有其他下线吗？
1: 没有了。
0: 那你的毒源从哪里来？
1: 当然是全世界各地了，这还用问我吗？
0: 老实点。你认不认识桑博？
1: 桑博这么神秘的大毒枭，我怎么可能认识呢？你别生气了，我告诉你，这个人你们都认识。Tony，你们都该认识吧？ Tony 跟桑博可熟了。Tony 告诉我啊，桑博现在人就在江北。
2: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除了那个什么 JJ， 刘晓光也是你的人吧？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嗯，我只是很好奇，托尼。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在大巴车上，刘晓光太阳镜掉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托尼在质问他为什么会在那
3: 儿。
1: 我有话想。
3: 等等，小姐，你让我先说吧，行吗？我实在怕我一会儿紧张的说不出来了。没事，你不愿意没关系，我习惯了。也是，你说我这样的，你怎么会看上我这种畜生？
1: 不是这样的，卓力哥，完全不是你的问题，全都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其实你每次来

0: 进手术室的时候，他把这灵丹放你手上的，妈妈不会骗你。
1: 爸，那你让他把这壶。
0: 别说话，别说话。

0: 姐夫是不是一晚上都没怎么休息啊？
1: 我没事的。
0: 那你赶快休息一下。
1: 你先别说这么多话了，休息一下啊，乖，好好睡会儿。
2: 哎呦！要打我一句话也不肯说，你是想打死我？你倒是跟我说说，怎么样了？温小姐怎么说？
1: 但是我们俩不合适，还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
3: 温小姐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她要是想拒绝你，她随便找个理由不就完了吗？她为什么要这么说？说不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你现在就什么都不用想，现在就是说你洗个澡，让自己冷静冷静，然后吃点好吃的，行吗？啊？
1: 傅海的死很有可能和桑博有关。据查，在那次公海缉捕中，逃出的只有桑博和托尼，所以托尼说桑。
2: 局长，你看我视频。
3: 包括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我和托尼是认识的。
4: 嗯。伊森也很意外，为什么托尼没有监控录像？所以这个疑点不能假定。就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托尼和
3: 刘志光和托尼的关系
2: 是。
3: 托尼为什么会喊桑博？桑博是不是真的在江北？以及侯四海是不是被桑博杀的？这几个疑点仔细调查，一定查清楚。
2: 是。
4: 为了什么？
5: 都是我不好，
0: 给我一个拒绝，因为他不够好，因为他没钱， 还是因为他长得没有其他人帅？
5: 当然不是，都不是。
0: 是因为这个？那这样吧，你先想一办法哈。你呢，以后就到地地道道来上班，你觉得怎么样？
5: 那好吧，谢谢啊。
0: 谢什么？赶紧回去吧。
5: 那你也赶紧休息吧。
0: 嗯，
5: 拜拜。
6: 你失踪之后，我又去了游乐场一次。当时我在想，如果是

0: 我卡呢，我银行卡呢。
1: 你给他钱，他会要吗？她是一个多么要强的女孩，你给她钱就等于说是羞辱她，你明白吗？
0: 不是，你帮我想想办法，
1: 咱们怎么帮她出个主意？快点，
0: 我都已经帮你想完了
1: 啊。
0: 我跟她说呢，我让她来弟弟找到上班，我们可以偷偷的给她双倍的工资，这样呢，让她自食其力，她自己心里也会舒服。
1: 最重要的是给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梦见了头领，他和我在打斗。

0: 唐叔，抓紧点时间，一会儿客人来了。
1: 建国哥，
2: 师伯，建国哥，你跑哪儿去了？这么长时间？
0: 我怎么了？
3: 啊，没事，不想说。
4: 啊，
1: 怎么了？
4: 我把桶往后扣一下。

0: 一会儿咱俩互动的面，应该就是说任何问题。
1: 我明白。
0: 我让我想办法把他叫出来，你来问。
1: 好。
2: 刘少，
0: 哎，你好。
3: 对
2: 啊。都吃上，你怎么能吃烤串呢？你受得了吗？
3: 我就想吃烤串。
0: 给你们买早餐来了。
1: 啊，
0: 拿来吧。
1: 来，
2: 买了粥。啊，刚给你买的粥，还有包子，还有汤，喝点粥养胃啊。
1: 哎，有汤。哟，忘车上了。你先吃点，我去拿汤。来，来，叔叔，我帮你。
0: 喝点，
1: 我喝点。您坐吧。
4: 爸，你坐吧。
1: 哎呀，还有包子，自己来，
0: 我来弄。
1: 别客气啊，
0: 没事没事。
1: 好。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3: 你看我都吃上串儿。
0: 哎呀，我闺女就是皮实。你妈老问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3: 爸，千万别说漏嘴。我妈要是问你的话，你就跟她说。在江南做安心的扫黑工作
0: 了。哎，这活交给我吧，但是你要快好起来啊，喝点粥吧。
3: 好
0: 吧。我来。已经不烫了。不烫吧。
1: 大概情况
0: 就是这样。
1: 那光哥呢？光哥怎么还不回来？掌门没受伤吗？

0: 不过当时胡警官在抓毒贩的时候受了重伤。
1: 那那咱等等着，大帅，你一直知道这事
2: 啊？
1: 完了，一直没告诉我们俩。
2: 啊？
1: 为什么呀？
2: 我告诉你们还叫秘密行动吗？
1: 不是，那胡警官受伤了，怎么样？我们要不要走上来看看他？
0: 不用，一定脱离危险了。光子留下来，和胡警官在附近，大家别再去添乱了。等他转回江北，大家再去看望他也不迟。
1: 来，商量点。
3: 刘总啊，关于金律师黄那天的情况，我们还想跟你再核实一下。
2: 好，那天在金律汇款的大巴上，托你朝你开枪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时候我用我的手机做幌子，想拖延时间，然后托你就说那个手机是他的，然后我假装要他验证密码，想拖延大巴开走的时间。也就是说，那天你墨镜掉了之后，托尼马上就问你你怎么在这儿，然后就朝你开枪了。
0: 是。
2: 照他这个语气，你们俩之前是不是认识的？
0: 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
2: 但是我确实不认识他。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一看到我他就立马想杀了我。
0: 不瞒你们说，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
2: 梦到他？梦到什么？
0: 有些画面看不清楚，好像是我们两个在激烈的打斗。
4: 那么在托尼中枪之前，你反扣着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0: 他有说话，但是我听不清。
2: 好，谢谢您的配合，你回去休息吧，我们回江北了。
0: 那我去陪葫芦吧。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我肯定会配合的。

0: 好了，谢谢，谢谢。
1: 刚才刘志光的反应，他应该不认识托尼。
0: 我的判断和您一样，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1: 托尼在刘志光的失忆的八年里，和刘志光有过交集。刚才刘志光说他梦到过托尼，梦是人的潜意识啊。
0: 也许金碧辉煌，托尼向刘志光开枪那一瞬间，刺激到了他，
1: 让他断断续续的想起些什么。
0: 但是现在托尼已经死了，托尼在死前喊桑博这个点，刘志光当时反扣着他，背着他没有看到口型，也没有听到声音，就这个点来说，刘志光并没有撒谎。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先从季国峰的入手，
0: 来查查托尼和刘志光也没关系。如果他们俩真的有关系，那说明刘志光回江北之前的几年，
1: 极有可能在季国出现过。
0: 嗯，
1: 你马上跟季国警方联系，
0: 让他们查一查有没有刘志光相关的线索。明白。

0: 哎，醒了，倒点水给你喝。
1: 不喝，你过来，你过来。你躺上来，陪我躺在一起。三。

0: 就认出呗。反正，在托尼眼中，刘子光不就是桑博吗？警方不是知道桑博就在江北吗？那不就正好对上了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盯紧刘子光，让万卡接着打听。中国警方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通知我。
1: 明白了，我问一下吧。

0: 那么剂量干什么？
1: 医生说每天吃两个，吃15天就可以出院了。
0: 那我们俩一块吃，我们就更快的出院了。
1: 这跟你一个人吃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聚焦民生，热切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
1: 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训练，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0: 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英雄精神是最好的一员养分。作为一名思政教师，今后我也要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常教学，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游客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2: 今天呢，打造了夜游辽沈馆的主题活动，通过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和沉浸式专题思政课训练等，为大家带来一场红色的文化盛宴。那么在今天的展览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传递博物馆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0: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各科复习处于冲刺阶段。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语文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诗文、现代文、语言文字应用核心考点，拆解阅读答题、高分作文重难点题型，讲解素材积累、审题立意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读写复习盲区，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观众朋友，高考的脚步悄然临近，考前备考尤为关键，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冲刺提分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清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技巧，规避常见失分误区，实现高效精准冲刺，今天我们请来了锦州中学的冯薇薇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那冯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遗忘焦虑，那么您认为此时语文备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
1: 最后阶段的高考备考呢，我觉得它的核心不在于盲目刷题，也不在于题海战术，应该是由体系化的复盘旧的知识，来精准化的去激活旧的考点，摒弃那些无效的复习模式。比如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和标准化的答题范式。比如说，在论述类的文本，我们需要牢记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的是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环境、人物以及情节。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模式，适应所有的赏析题、作用题和主旨类题型。比如说，在古诗阅读的板块，我们更应该聚焦高频的这种考点，精准的去梳理。你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情感。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熟记柳树啊、明月呀、梧桐啊、流水呀这样。

0: 样的意象，我们需要抓住他们的内涵以及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翻译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留心活用和关照句式。我们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规避一些基础的翻译的失分错误。在语言运用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需要夯实的是基础的概念，攻破的是易错的题型。你比如说像病句修改题啊，这个时候病句的修改需要大家更多的精准的去关注到病句的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句式转换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基础的概念。像两轮复习之后，有一部分的同学可能还对基础概念有所这个疏忽。比如说他们认为长句就是句子很长的句子，短句就是句子很短的句子，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比如像修辞手法的一些基础的题型，什么是比拟，比拟和比喻有什么差别，什么是借代，借代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可能在掌握起来还是有所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换之后的好处题，比较的好处题，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语体色彩呀、语言风格呀等等啊，这些基础需要大家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更为夯实。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微情境式的激活。他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创作构建他的背景，或者是站在阅卷者的角度来拆解评分标准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种主动的思考能力去激活出来，来快速的去唤醒他们的记忆啊，也避免因为重复的复习来带来这种疲劳感。在最后的阶段需要稳住基础，需要守住熟练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有信心，这就是最大的提升。
1: 那语文科目考试这个时间分配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那我们考生如何在这个150分钟之内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呢？
0: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配。第一个就是黄金40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阅读，因为现代文阅读这个板块它的题型其实是比较稳定的，采分点也很清晰，所以我们开考就可以迅速的去进入一个答题的状态，就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你的心态是稳的，是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个节奏，特别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纠结，去快速的去进行。接下来是核心35分钟，这个攻克古诗文的阅读，比如说文言文翻译需要坚持字字落实，句句有据啊。比如说遇到生僻的字词的时候，需要依托上下文的这种情境合理的推断，我们把它叫做结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诗歌鉴赏需要紧扣3点：内容、手法、情感，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理理性默写，这个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求大家填唐诗的话，那么苏轼的词句就不要再出现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错误啊。接下来呢是关键的15分钟，来完成语言运用的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聚焦它的题干的要求，比如说补写句子需要着重的去强调它的逻辑衔接啊，前后的呼应。比如说病句修改需要抓主干，需要变语病，需要理逻辑，需要快速精准的去完成作答。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需要把握题干的关键词来做到不跑不偏。剩余的40分钟来完成规范行文，需要你结构清晰，需要孩子们要论据充实，论点明确，需要保证整个卷面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剩下10分钟是一个全局的检查，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

0: 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检查选择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死亡二选一，就是我们排除了两个答案，我们剩下两个答案一直在犹豫不定，而我的第一感觉已经选出来，比如选出了 B， 但是在我检查的时候我要考虑是不是选择 C， 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改正，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1: 那都说这个主观题呢是语文拉分的关键，那么如何让答案能够精准的命中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
0: 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实用的审题原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叫三定，它叫定位、定向和定势。我想以2024年高考全国二卷为例，其中第四题叫阅背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三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四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题干明确的限定了一个材料三，那么这个时候材料一和二孩子们就不要再考虑了，这就是它的精准的得出答案的一个区域。当然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你给出多少个材料你都需要全面的去结合。第二个就是定向，定向就是明察明确考察的题型与核心的考点，比如这道题哈，它的关键词是推荐序、对读者、帮助，它的核心考点实际上就是序言在文本中的这个对文本的作用吧。那么我们结合课内所学的序言的内容，像初中他们学过送东阳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了，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概述内容，比如说它凸显价值，然后再比如说它其实是有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像这道题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在强化这个序言对读者的帮助，我们把每一条都要达到，比如这个阅背序哈，它对读帮助读者来阐述这个书的内涵，帮助读者来揭示背景，帮助读者来谈价值，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化题干中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就是定势，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评分规律其实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概括说明类的题型我们多为 1.1 分，分析理解探究谈看法这类的题型我们多为 1.2 分啊。所以你看它本题是一个概括说明的要求，它是4分，所以那孩子们应该是分几点，应该是分4点来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精准的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主观题它的高分也必须严守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都要分点作答，需要序号非常的清晰，条理一目了然，方便阅卷老师来快速的抓取采分点。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用圈一二三来分布你的答案。大家想一想，众多的汉语言文字中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符号，那么它一定是让老师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你这个分点是分很清晰的哈。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第三就是书写规范，字迹需要工整，卷面需要整洁，也就是说减少涂改，干净清爽的卷面实际上是一个隐形的加分项，更容易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希望广大考生把握最后的备考时光，稳扎稳打，精准备考，从容应考，规范作答，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近日，锦州市龙津高级中学的师生们赴朝阳开启了一场主题研学之旅，让青春在行走中绽放，让信仰在感悟中扎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一步步解锁公园的惊喜，近距离观赏远古化石，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春归万物生，红色永传承。公园旅程结束后，各班在恐龙餐厅门前集合，有序登车，奔赴下一场红色之约。作为红色血脉的守护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本季研学旅程虽已至终点，但它所给予师生们的智慧、勇气与情怀，将永远伴随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继续勇敢探索，不断追求卓越，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更广阔的世界，用心灵书写更绚丽的篇章。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为扎实推进钱家炳基金项目落地实施，规范学前教育课题研究流程，提升区域幼儿园教师科研能力，赋能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近日，太和区幼儿园承办了锦州市太和区钱家炳基金项目暨学前教育科研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特邀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吴佳丽教授全程授课。锦州市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钱家炳项目减量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下午实操点评的模式，保障培训精准高效、落地见效。全区五所实验幼儿园依次登台，结合原本特色开展课题立项汇报，五项课题各有亮点，各具特色。一园聚焦绘本教育，探索 STEAM 绘本建构游戏实践路径；二园立足后勤服务，深耕体智能课程后勤保障研究；三园聚焦家园社协同，探索本土化社区早教课程优化策略；四园融合传统文化与家风教育，创新户外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园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续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品中华文脉做强国少年硬笔书法比赛与诵经典诗词传红色基因诗词知识竞赛系列活动，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以红色铸魂，推动德育工作走深走实。笔墨成文脉，书写润德行。硬笔书法比赛现场，学生们凝神聚力，端正坐姿，一笔一画认真书写经典诗文与红色家具，在横竖撇捺的锤炼中感受汉字之美，文化之韵，在工整规范的书写中涵养静心笃行、踏实向上的良好品格。学校以书写为载体，将传统文化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在笔墨间感悟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以文修身，以字育德。此次系列活动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实践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以书香文化为抓手，把德育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校园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厚植文化底蕴，培育学生爱国情怀与优良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奇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经验集

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

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喜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碧波，西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群中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也算是一朵浪花，是最真实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下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多少钱啊？
1: 卖鞋了，卖鞋啊，走了半天好像没走一样，卖鞋了。
2: 要你出来干什么呀？老看挂报，
1: 帮着卖鞋啊你？
3: 丢人现眼！
2: 你这两天老跟我抽筋，你小心我治你！我告诉你，
3: 反正我就是喊不出口。

0: 嘴巴长在你脸上有两个作用，你跟我说说哪两个作用？
1: 吃饭，喘气。
0: 放屁！喘气是鼻子管的，嘴巴一是吃饭，二就是让你叫喊的，你只使了一个，你对不起嘴巴。来，喊喊，学着喊。喊不喊？
1: 卖。
0: 卖什么卖？
1: 别。
0: 两个字连一块儿。
1: 卖钱。
0: 你冲我喊，冲外头喊。
1: 卖钱，卖钱。
0: 你可是正经念过初中的嘛，对吧？你对联也会写嘛，是吧？你喊出点花来嘛。像我刚才喊那样，走了半天跟没走一样。
1: 胡说八道，这话说出来你能信吗？
0: 别管人信不信，你喊就对了嘛。
1: 卖钱，卖钱，卖钱。看看钱走不动路了。
0: 胡说八道什么你？乱七八糟。卖鞋了，卖鞋。我不是洗什么呀？
1: 放学了，
0: 放学看看。
1: 那些都是我初中同学，他们穿那些就是我们卖的这些，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丢人。
0: 不卖了，走圈儿回家。
1: 啊？
0: 哦，哟，我
1: 别在这自己肚子。

0: 之前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卖都没有到学校门口卖得好。你想想，成百上千的学生，我们就一箱子鞋，要不小心我就卖光了吗？
1: 我不去，那么多同学认识我，怎么好意思去啊？
0: 哎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做生意脑子里就不能有不好意思这四个字。你到学校门口卖鞋，同学还巴不得呢。哎，我跟你讲实底儿啊，我们家这鞋呀、啊，每一双进价是8块钱，哪怕你一双只赚5毛钱都行。同学们买了你的鞋还省了钱，他们谢谢你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1: 你这是无事献殷勤啊！你是为了整我是吗？你不让我出国，已经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了，你还嫌不够，还想让我再丢一次？我不去，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0: 你说什么要脸不要脸的？你是小媳妇的脸呢，还是大姑娘的脸啊？你做生意当然要拉下脸了，一拉下脸之后，你才能做大生意。你以为你爸爸这么要脸呢？我也想要脸呢，可是我知道，哎，我的脸比起那吃饱穿暖，它太不重要了。要吃得流油，穿得体面，赚了钱，当了大老板，那才是真正的脸面呐！
1: 无稽之谈，反正我就是不去。
0: 你废话，你不去也得去。我不是跟你商量，我再命令你。

0: 哎，麦狗，麦狗，你怎么来上学了？
1: 没上，我等个人，等个人。
0: 哦，等人啊？那我上课去了。

0: 喂，把你们家钱拿出来。
1: 你吓死我了。
0: 看我老婆吓的，来吃的。
1: 哟，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0: 儿子辛苦一天了，给犒劳犒劳。
1: 就你这么狠心，还有儿子啊？鞋卖的怎么样了？
0: 一双都没卖出去。
1: 一双都没卖出去，还把你高兴成这样了？
0: 你懂什么呀？筷子呢？他今天能够到学校门口去卖呀、啊，那就是进步。有进步就有盼头，你等着看吧，不出两天三天，准能开张。
1: 我这一天都不踏实，我怕他再受不了，不会跑了吧？
0: 跑不了的，跑到天边我也能把他找回来。
1: 就没见过你这么当爸爸的，讨人恨。
0: 他现在恨我，等他将来发了大财了，他天天都得供着我。
2: 还在这卖鞋呢，卖狗。麦总，你不是出国了吗？
3: 就是啊，不当华侨当老板了。
2: 不是麦总，你不应该叫麦总，你应该叫麦鞋。
4: 对啊，
5: 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
2: 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鞋，麦

0: 中午就吃了点干的，晚上好好吃一点。
1: 卖狗，
2: 人家不是周卖狗，是周老板。
1: 失敬啊失敬。周老板，你的鞋多少钱一双啊？
2: 你买吗？不知道价怎么买啊？给个价吧。
3: 我怕把价格告诉你们，把你们都吓跑了。
1: 你小看我们。你
3: 我只卖鞋不看人。
1: 我就是卖鞋的。多少钱一双？
3: 200。
1: 我倒要好好看看你这200一双的鞋是啥样的。
2: 你给我捡回来。
1: 我不捡。
2: 我捡回来。
1: 就不捡。
4: 慢走，好了，别打架，算了，孩子。
5: 好好好好好好。

0: 是，明天我卖鞋去。
1: 不是，你还是继续捡废品。这城里头到处都是发财的机会，不能让一家子人都盯在鞋子上，不行。
0: 这都几天了，你才卖出去几双啊？
1: 哎呀，看那样，光是靠叫卖还是不行，得想出点绝活来。
2: 好，爹，来我，明天帮爸爸打个下手啊。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快出来！
3: 下来呀、啊，小猴子啊，动里动啊，里拉里动啊！
2: 抬手，抬手！
3: 哎呀，手上啊，拿的是什么呀？
2: 转转转转转转！怎么都不会呀、啊？真是！
3: 哎哎哎哎，
2: 往前走，迈一步，抬脚，抬脚，抬脚。走走，买鞋嘞，买鞋，走你动，哪里哪里动啊？
5: 你怎么不抬脚啊？

0: 球啊。
1: 这鞋多少钱一双啊？
0: 8.01元一双。
1: 多少？
0: 一双只赚1元。
1: 那我都要。
0: 这头要。
1: 哥，我卖。
0: 卖啊卖啊！没见过你这样买鞋的。
1: 我也没见过你这么卖。
0: 不好意思，刚才让您笑话了。
1: 走吧，跟我拿钱去。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恭敬不如从命，马上来，卖狗卖狗，跳他。
1: 给我拿上。
0: 哎，好。卖狗，缠着木偶，爸爸卖鞋去了。哎，再送哪儿去？
1: 不远，走吧。
0: 好，太好了。
1: 其实啊，我也不在乎这些钱，我主要是看上你这个人呐，脑筋活了。我想请你给我做销售员，不知道你肯不肯？
0: 没想到刘老板这么。

0: 看住我。
1: 别的销售员的报酬呢，是按销售额来计算。至于你嘛，我不管你有没有销售额，我每天都给你一定的股份。
0: 那我先谢刘老板吧。
1: 那您答应了？
0: 答不答应先不说，但是有一句话我不晓得该不该问。
1: 说，
0: 如果我拒绝您了，您还会要我这一双鞋吗？
1: 为什么？
0: 是这样的，您知道，您今天把我请到您店里来，您还觉得我是一个销售员的材料，把这一切全靠林思林老板的帮忙。他没要我一分钱，让我把鞋拿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卖成什么样。没想到今天不但全卖完了，还被人把我当成宝了。所以说，我要回去问问他，就您这条件，他愿不愿意让我当他的销售员？他要愿意的话，我还跟他干；他要是不愿意的话，这我才能跟您干。
1: 看来你这个人呢，是个讲情义、重信义的人。就冲你这一点，你不答应我，这些鞋我也都买了。
0: 那就真的是太谢谢刘老板。
1: 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是哪一天你想通了的话，随时随地来找我。
0: 谢谢，谢谢。
1: 好，你等着，我给你拿钱去。
2: 救兵来了！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啷啷里个啷。
3: 儿子呢？
2: 啊，
3: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2: 啊。我说万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发大财，没当上大老板，那就是天理不容了，你连做梦你都想不到啊。来来来来来，
3: 我问你呢，儿子呢？
4: 小城噔噔噔，
3: 儿子呢？
2: 你一定想不到，樱花，我们那一整箱鞋花不到一个钟头卖光。
3: 卖光了？
2: 钱在这儿呢。
3: 哎呦，差点接到你啊，赶巧了。
2: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说我是瞎眼鸡可以，你不能说人家买鞋的是条虫啊。今天买我鞋的就一个人，哦，这个人不一般的，他看起来跟林四林老板不相上下，做起事情那叫一个有气度啊。这个温州城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他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一尊真神来。
3: 你啰啰嗦嗦半天，儿子呢？
2: 受了点刺激，跑了。
3: 儿子都跑了，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2: 他能有什么事啊？跑了又不是第一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我跟你说，万顺，就你这么当爸爸，早晚要出事的。
2: 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老子，他才没事。你怎么老把话说反了呢？
0: 多多少少今天晚上准备点好吃的好不好，庆祝庆祝我周万顺旗开得胜，打响温州第一炮。
2: 林老板，托您的福。
5: 哎呀，老哥，你看你头一回做销售就这么利落，冲这个利落劲儿钱还用数吗？
2: 七兄弟还明算账呢，您点点。
5: 不用了，免了。
2: 哎呀，那谢谢林老板。
5: 八哥，
2: 哎，
5: 想不想听林讲的故事？
2: 林老板讲的故事我当然想听了。
5: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头两年呢，有一个人跟你一样也出去卖鞋。这个头一次呢，他一双鞋赔了3块钱卖出去。
2: 哎呦，
5: 第二次呢，他是保了个本。你看啊，路费住宿这些钱呢都是他自己搭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想给自己练个场子。
2: 林老板说的这故事是您自己的故事吧？
5: 哇哥太聪明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
5: 有。哎呀，你真是不得了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5: 头一回做销售就轰动了大街小巷。
2: 连这个您都知道？
5: 我知道谁买您的鞋，还知道他为什么把你

0: 全部的这种吗？
1: 那他说的那什么我没答应他，我跟他说我一定要先跟林老板商量商量，因为您这是第一个为我开壶奶进温州城的恩人，我要忘恩负义是不是？我跟他这么说的。
0: 好，咱们这样啊，
1: 啊，
0: 由大江答应的待遇呢，在我林思林这儿一文都不少。
1: 哎，您都准备好了？
2: 喂，
1: 哎，那什么，那个又不是出国，有这么好的包太可惜了。
0: 你看你啊，香雪厂一分厂头牌销售员，你没个旅行证能行吗？
1: 哦，对对对，不能让外人看不上我们温州人。
0: 是啊，怎么样，想好了吗？这次去哪儿？
1: 北方。温州在东海边，往南边去的话呢，也没什么好去的，往北方，地方大。
0: 那你这件衣服，你穿着这个出去啊？太难看了，这个。
1: 哎呀，我就这套是最整齐的，其他都是破破烂的。
0: 挂靠来的，我的工作服。
1: 哎呦，这工作服漂亮，
0: 崭新的，
1: 穿穿。哎呦，
0: 工作证，哎，看着啊，怎么样？国营温州向阳鞋厂销售科。
3: 好，等等。哎，来，追我！哎呀，你累死了，快追我啊！这比乡下干活可轻松多了。
4: 老子，
3: 给。这是干嘛呀？房租钱我都扣下了，这是你该得的。
4: 哎，不，之前我们三个人捡破烂。
1: 小强，小强换炮了，认不出来了吧？
3: 就你那张挤眉弄眼耍墨偶的老脸，扒了皮我也认识你骨头。你是哪来的？
1: 人要衣服马要鞍。
3: 鞋厂销售科长。万顺，你可别胡来啊，咱周家多少代都是本分人。
1: 这科长的衣服都穿上了，你说是真是假啊？
3: 到了温州啊，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
1: 哎呀，你就把你的心搁在肚子里吧。
5: 我爸爸给我取了个好名字，万顺，是吧？你看我们自从来到温州之后，我们这几步走得多顺呢、啊。我敢讲一话，过不了几年，你就能过上连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3: 过了。
5: 你还别说，我看这孩子还真是有点长进呢、啊。
3: 吃完饭咱一块找找他去啊。
5: 不用找，找什么呀？明天早上他就回来了。他要不回来，你就抽我的筋，扒我的皮。你砍了我的脑袋都行。要不然我脑袋掉给你妈妈了，自己的儿子自己比较清楚吧。
3: 回来了，你少说
5: 点。不行啊，这两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1: 麦狗，麦狗，爸爸给你看样东西，儿子，你来看看。爸爸来排一排下步要怎么走的阵啊。
3: 排个鬼阵。
1: 哦，不说排阵了，对，开会，我们来开个会啊，麦狗。那今天这个会是跟所有以前的会都不一样啊，要怎么说呢？这是我当科长以后的第一个会啊，都听好了，庙里。
3: 你干嘛去啊？
6: 妈，我要走了。
3: 你上哪儿去？
6: 我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做眼镜的，这几天我没回来，就是跟他。去学做眼镜，人家有电有厂，我想去跟他做点事儿。
1: 你跟他们去学什么？
5: 拉！
1: 你这狗东西，你敢跟你爸爸掰手腕了？
6: 阿姨说的对，
7: 不是我爸。
1: 你放屁！我不是你爸，我是谁啊？
7: 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爸！
3: 卖狗！
1: 完了你！啊！
3: 没事。
1: 再来！
7: 我不想犯小丑，没逼着我犯小丑。让我干的，全是我不想干的事情。知道每天干着自己不想干的事情是什么感觉吗？生不如死。你为了卖血，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

0: 可以挣钱，只要你挣万岁，我挣万岁照样可以活得很好。我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赚钱，让我妈过上好日子。站住！
1: 啊，我说三天他准回来，能回来，能回来。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
0: 人家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他要走啊？我看得出来，他这次是真的走，不是假走。
1: 他哪一次不是真的要走啊？哪一次不是真的又回来了？这车是到杭州的吗？
2: 对，是。哎，走了走了啊！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一个黑黑的、圆圆的、很精神的一个小孩？
2: 十六七岁，没注意。哎，走了走了，
1: 十六七岁，很精神的小男孩，看到了吗？
2: 没看见，没看见。
1: 不是让你帮我收拾行李吗？怎么还没收拾呢？
3: 你飞回来了？
1: 八十个科长，天南地北的，就帮我跑的生意。你呢？在温州替你买个大院，那一定比山里我儿子这个。
4: 万胜哥，你怎么来了？
1: 这是在哪儿都能碰。

0: 阿姨。
1: 校长您好。
0: 早上好，孩子。我这样找你，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吧。我今天请你来是想代表学校跟你谈一下你在这里继续上学的事情。你在，但是他现在不想再继续了，所以请你再想想。你可以联系你的父母或者是亲戚，他们愿意马上给你支付以后的学费吗？
1: 我的家住在温州瑞安马桥古树村，我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也离开了。
0: 对不起阿姨，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已经拖欠了太多的学费还有生活费了，而你也找不到继续替你缴费的人。虽然我不想这么做，但是从现在起

0: 明白了，我们去阿斌家问问。
1: 在这里以前住着一个叫阿斌的，你知道吗？
2: 知道。可我刚搬来几个月，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说他去非洲了，
1: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2: 没有。
1: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一些信件呢？
2: 收到过，但是都被退回去了。
1: 都退回去了。那好吧，好吧。
2: 啊，再见。
3: 大二叔叔，怎么样？有我家里人的信吗？
1: 啊，没有，阿斌他不住这儿的，他们确实又把房子租出去了。以前来过几封信，但是都按原地址退回去了。
3: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这话应该我来说。你这个舅舅阿斌他骗我，他自己跑到非洲去当冒险家，去把你这个包袱扔给了我。你们中国人简直是尽责的蚂蟥。行了，上车吧。上车。
3: 大二叔叔，你不会把我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先把我扔掉吧。
1: 那行了，小东西，别这么说。我怎么会做出那么坏的事情来呀？不过你不能说谎，不能偷懒，不能偷东西。

0: 伙计们，出来，都出来，来客人了。哎，阿宇，你来了，欢迎欢迎啊。
1: 但是要说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得靠工作来交换。我会再给你联系一所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像那个刚把你赶出来的私立学校。
0: 嗯，
1: 在那楼上会有间你的小窝，所以不上学的时候，包括星期天，你得在这里工作，帮助招待客人、点菜，然后洗盘子。每天打烊之后，你得负责把餐厅打扫干净，干净，明白吗？像这样，你看看，一点灰尘都不能有，你能行吗？明白吗？
2: 嗯。
1: 嗯，好。不是我不想遵守关于用工的法律，但有时候法律确实没有办法让人遵守。比如九岁的孩子太小，法律就规定他们不能工作。可我就是九岁开始工作的，你看我现在多壮实。所以你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如果你看见有警察进来，警察都穿着制服，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就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像猴子一样跳到楼上去，把门锁上。哪怕人家告诉你是总统来了，也不能开门，明白吗？
3: 先是，你还要负责照顾我唯一的儿子大卫。他本应该成为一个足球明星，但是后来他自己长成了个球。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天才。
1: 大卫，过来露一手，给阿姨小姐看看。来，过来露一手，看看。
2: 哈哈。
1: 怎么样？每个月还给你发工钱，但是得先扣除我给你交过的四个月学费才行。
2: 大卫叔叔，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以我儿子的脑袋发誓。
4: 拿别的东西发誓不行吗，爸爸？
1: 哎，我的小鹿。主一定会保佑你的，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会在这里生活的不错。这个总是给我找麻烦的家伙。嗯，啊，第二杯是为我的餐厅找到了一名新的员工。啊，这一杯是为了餐厅生意兴隆。嗯，哎，这哇、哦，已经喝的太多了，太奢侈了，不能喝了，不喝了。阿姨啊，饿了吗？
2: 嗯。

0: 科长跑得挺快哈、
1: 啊，张总，现在我们发条线了。
2: 来，等一下，等一下，小心！
3: 哎呀，出口转内江，出口转内江啊！
0: 同志，你先看看这双鞋，它怎么样？
4: 这鞋还真是好鞋。
0: 同志，你好眼力！我告诉你，这鞋啊，它是外销到老美那儿，在老美那儿一双卖多少钱？
4: 有办法，
0: 15块，我算你一双15块人民币。
5: 还便宜点，我也来一双。
0: 可以，为了开张啊。我算你12块一双，
5: 哎，你也别傻
0: 啊，这位同志，这鞋就是为你做的了，11块就是11块，掏钱取鞋。
5: 哎，
0: 好，
5: 快来，
0: 快来，
5: 好，
0: 快来，快来，
6: 空
0: 头转交，好些钱了。
6: 张老，哎，
0: 空头转内交，哎，你得腰，哎，恭喜你四眼，你出师了，快来看，快来看。
7: 来了，
0: 快走！哎，人民群众，你什么眼神啊你？啊，
8: 那个警报解除，警报解除！
0: 咱们这个台啊，
4: 咱是温州人，咱们只要在哪儿，哪儿就是温州商品一条街。
0: 别追了！

0: 你这扣子都是哪些的？这都不一样，不好看、啊。
1: 嗨，捡破烂的，你让你穿，
0: 你等着，你别等着。
1: 你还说我会过日子，你比我会过日子。你看你这扣子买的这么全啊。
0: 这不是买的，这是罐头啊，上回上苏州在一个专门做扣子的工厂捡的。
1: 这么好看的扣子是捡的？你怕我给你钱吧？
0: 真是捡的。罐头说啊，就在那个工厂门口扔了不少。
1: 苏州跟温州一样吧，也是个城市。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离这儿挺远。嫂子，你不会是想上那儿去捡这扣子拿回来卖吧？
1: 我想试试。同志，我问一下，你知道纽扣厂怎么走吗？服务员，我麻烦您问一下，你知道这个扣子的厂在什么地方吧？
2: 这我不知道，我是卖扣子的。
1: 我是从温州特地赶过来的，我想问问这扣子是什么厂出的，这个厂在哪儿？麻烦你给我打听一下，好吧？
2: 哦，小哥，哎，过来一下。你知道咱这扣子是什么地方产的吗？
3: 嗯，听说是红旗塑料厂。
1: 红旗塑料厂在哪儿啊？
4: 同志，
5: 哎，
4: 红旗塑料厂怎么走啊？做纽扣的
5: 塑料厂啊。
4: 嗯，
5: 你看在那个路边三层楼。
4: 嗯，

0: 起来。行。
1: 妈
0: 呀，干嘛？偷了这么多金扣子，问我干嘛？
1: 这是我的。
0: 你的？
1: 我捡的。
0: 你的？偷来的都说是捡的。
1: 我捡的扣子，我就在这块捡的。
0: 走，站住！
1: 我在那捡的，我没偷，我没偷。
0: 站住！站住！抓一小偷。
1: 我没偷东西，是我捡的。
0: 人赃俱在，这都是金扣子。厂长，你看。
2: 就是我那些叔叔。
0: 哎。
2: 这些扣子你能走了。嗯。啊，你等等。你就这么走了，不觉得亏得慌吗？你捡那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一些残次品，
1: 能卖一分是一分。
2: 你坐车过来花多少钱呢、啊？
1: 2.35块。
2: 那些东西都卖了，他也不够个车票钱呢、啊。
1: 我只想着捡着试试看，要是好，我下次多捡点。
2: 你来看看这些扣子好不好？你看看。
1: 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扣子。
2: 这些是我们新出的试销产品，如果能带这样的扣子回去卖，肯定比你捡来的那些要赚钱多。
1: 嗯，可是我没有钱呢。
2: 可以先销售，后付钱，有介绍信就行。
1: 我也没有介绍信呢。
2: 用车保管，因为我们是国营厂。
1: 我懂，你们国营单位管得严。要不你等我。
2: 等不起，真的等不起。国家的计划任务下来的越来越少，那成品库、材料库都堆到屋顶了。这样，你看哈，我这间办公室所有的扣子，啊，所有的扣子你随便拿。如果卖了，我给你结账；卖不了，把它退给我。我相信。
1: 那不行，我不能让你犯错误。
2: 我也想让你帮我试试看，我们国营厂离开了国家计划，依靠个人。能不能有市场？
1: 那行，我给你打个欠条。
3: 吴大帅，你那双鞋还真管用了啊！大高帽才没找咱们麻烦，对吧？
4: 是三天，
3: 有三天了吗？
4: 嗯。
3: 哎呦，这闻不得老酒香，还真有点想他了啊！
5: 厂里头啊，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他要是再来的话，你负责给他们5条皮带啊！
3: 我给他们啊！
5: 各位同乡，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来排排阵。
3: 排什么阵？
5: 这几天呢、啊，我一直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刚来的时候，他跟散兵游泳一样，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人呢，他就睡马路边，有的人住店。睡路边的受罪，住店太贵。自从我们把这个房间包下来之后，大家少受罪了，钱也省了不少了。俗话说得好啊，篱笆靠庄，人靠帮，关老爷还得靠周仓。
3: 哎呦，你说话怎么跟碎眼似的，绕了一大圈，长篇大论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难怪你舅叫唐犁头，你这头就跟一个唐犁一样，你能不能赶快长大一点？
4: 安静安静，让万顺哥把话说完。
5: 既然我们可以抱团租房，为什么我们不能抱团做生意呢？不但要把人抱在一起，还要把货都抱在一起。
3: 万顺，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呢？
5: 我前几天贡献的那双鞋，那就是我们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大家获利了，

0: 是呢，不能光是我在那边付出，大家都不付出啊，那这事儿也走不了多久啊。我这双鞋要靠大家来平均分担，不但要这样，而且从此以后我们就按照今天所立下的规矩去办，这就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话也没说完呢，我这个投资呢，大家分担的方法有两种，成本价嘛，或者是销售价嘛，你们看看到底用什么样一个价钱。慢点慢点，不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我还得找零呢。你看一机二，
1: 给你看看，
0: 哎，来来拿好啊。
1: 来，快接快接，来，
0: 生意不错啊。你今天没带那个，没认出来，你现在认出来。
2: 刘
0: 老爷，
2: 慢点啊，
0: 刘老。你干嘛呀、啊？这是
3: 对你集中打击，都要没收。
0: 不行，我才进的货，要不这样，我收摊我不卖了，行吧？
4: 不行，以前也没少提醒过你。
0: 来，没收。
2: 快点！
5: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这样做，就是妨碍执法。
0: 给。都是为了没关系，我们没妨碍执法吗？这是什么意思啊？
4: 那只那双鞋算是我买的，
0: 两大包鞋都没了，不差那双，
4: 换花掉。
2: 来，中车中车，快点！
4: 展开展开，
2: 快
4: 走，
2: 快
0: 走！哎，算好
2: 了，走，快
4: 走！怎么着？连本带利都在车上
0: 了，升级了，我们都成了不法商贩了都。
4: 不会再割那个资本主义尾巴吧？
0: 来一个。
6: 谢谢。
0: 哎，谁报谁了？
4: 我的。
0: 大姐，大姐要车吗？
6: 不要了。
0: 大姐，不会升。
6: 我不做，你忙吧。
4: 是大姐，真行。

0: 睡这儿了。哎，一个人拿这么多包。
1: 这个女人啊，温州城里发生的第二个了。
2: 嫂子，嫂子。
0: 嫂子。
2: 嗯。
1: 啊，你怎么睡这儿了？
2: 啊。嫂子，哎，快您吃了吧，吃过了。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又睡了。
0: 睡了。坐坐坐。
2: 哎，
0: 嫂子，吃了哈。
2: 真吃了，别客气。
0: 哎，
2: 你看看，你看好看吧？都给你。好看吧？
1: 好看。
2: 你看这个，
1: 真好看。文成，真行啊！你还真去苏州了？
2: 我没想到。这一趟去了，扣子也找到了，还碰着个好长途行了。我要不然一会儿就到那个矮凳桥去摆个摊，我试试看。要不欠了人家这么多钱也不踏实啊。
0: 嫂子，
1: 你看看呢？
0: 你这扣子肯定好卖。
1: 嗯。
0: 好人一定有好报嘛。去吧。
1: 去吧。

0: 看过，真好看。
1: 这好看，
0: 这个也不错，
1: 买多了这个
0: 便宜啊，
1: 就这20个。
0: 嗯，
1: 哎，你看这个，
0: 哦，不错。阿姨，你这扣子真好看。
1: 这20个你的。
2: 哎，外甥哥
3: 啊，
2: 我觉得这个开关不像真的，你看。
3: 你这什么眼神呢？你这不银色吗？银色，
2: 这是镀金的，这种开关能用吗？
3: 你这个小学里头教语文教算术的，你又没教过电学，
2: 人家那叫物理，
3: 你这怎么还跟我犟呢？一些人，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银什么点，它通不通电？
2: 通电啊。
3: 好，那镀什么？
2: 镀金也通电，
3: 那不就行了吗？那怎么会不能用呢？
2: 哎呦，不是那意思啊，您的熔点低啊，如果电压高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这样安全。
4: 思燕，你这教书教太久了，这脑子教傻了，一分钱一分货，懂吗？
3: 银的这么贵，谁买得起啊？他要是银的，我还舍不得卖呢。
2: 反正我看这不像是真的，我赚钱我不卖假货。
3: 那我去卖好不好？能有人买，它就是真的。我走了，祝我顺利吧。走了，你就放心用吧。我这开关不但价格便宜，质量也好。你们厂里要用上这开关，那是又好用又省钱了。
5: 你这开关有多少啊？
3: 要多少我有多少。
5: 哎，三厂现在有20个够吗？
2: 够
5: 了，那就先来20。
3: 正好，我这一箱里头就20个。
5: 那行，
3: 小张，带大哥去会计那儿领钱吧。
6: 嘿，爽快爽快，我就喜欢跟爽快的人做生意。那你手上拿那个就送你了。
5: 哎，那太谢谢了。
6: 有什么需要再联系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7: 哎，
5: 怎么样？
7: 干活去吧。
5: 哎，好了吗？
8: 哎，马上就好。
5: 他就好麻烦了。

0: 来干活了，来干活了，
1: 都起来了，活起来干活了啊！

0: 乡，那个南北营，那个有家乡。
1: 哎，四眼，
2: 这些假货都卖出去了。
1: 你看你这，我在路上我一直在想啊，回来之后怎么给你再上一课。还假货呢？你以为人家那些电工他们是蠢货，反正人家没不如你吧？
2: 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呀，还是小心点。
1: 我不管他湿鞋不湿鞋，我就知道卖开关比卖鞋要强多了，起码不必天天被人追着跑。从今以后，我就带着你跟我一块买开关，保证不出三天，把你舍掉那鞋钱全赚回来了。
3: 给我挨个房间里找，找着他，把腿给我打断了。你到后边看看去。好，
1: 我给你看一看，你要觉得我的开关上出事儿来了吧？
3: 他干嘛？
1: 我走。
3: 把你的包带
1: 去。来吗？
3: 来了来了。
4: 看见那个卖开关的了吗？
2: 看见了，看见，提包的那个。
4: 对，就他。
2: 刚才走了。
4: 走了。
2: 啊，就这儿，从后门走的。你看，就是他提着包就从后门走啊。
4: 好，给我追。
2: 刘哥，
5: 啊，
2: 这连人影都没有啊！
5: 肯定，肯定是刚才那戴眼镜的骗咱的。那戴眼镜说的也是温州话，我看他俩就是一伙的。走，回去，走。
2: 哎，站住！
4: 去哪儿啊？还敢骗我们？
2: 我没那个。
4: 走，那个卖开关的到底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4: 你跟他一伙的，你会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
4: 不知道是吧？
2: 啊，对。给我打！
6: 这小
2: 子
6: 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小子来了，这
7: 小子来了，这小
6: 子来了，
2: 那边追，
6: 这边这边快！
1: 哎呦妈呀！哎呀！哎！
2: 张师傅，哎，你不都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跑了两条街了，回头没看到你，没看他们追过来，我心想完蛋了，肯定又回去抄你去了。不放心，我得找回来了。
8: 我跟你讲，四爷，这回你真是帮了我的忙了，我周万岁是记在心里头了。等我将来发了财，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2: 那个，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是当什么大老板？
1: 没有就没有了呗，没什么了不起的。
2: 这下不怎么
1: 办？四爷，你可别泄气呀。老话说，做生意不怕折本，就怕歇。我们现在就是得抓紧时间再找商机。看样子，这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2: 那你打算去哪？
1: 中国这么大，比杭州大的城市还不多的是。既然你说，中国最大城市是哪一个？北京是不是？
2: 不是。
1: 亏你还教书呢，北京是首都啊，首都不是最大的，还谁比它大？
2: 首都不一定是最大的，你比如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但是它的首都是华盛顿。

0: 我没问你美国，我就问你我们中国哪个城市最大？
1: 上海最大。
0: 上海。
1: 上海的地处在黄浦江畔。
0: 上上海了。上海既然是最大的城市，我们就去那。怎么样？自然。
1: 你真的要去？
0: 你要不去，我去哦。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中国盛宴。本次活动将文博科普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训练，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英雄精神是最好的育人养分。作为一名思政教师，今后我也要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常教学，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游客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2: 今天呢，打造了夜游辽沈馆的主题活动，通过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和沉浸式专题思政课训练等，为大家带来一场红色的文化盛宴。那么

0: 在今天的展览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传递博物馆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1: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各科复习处于冲刺阶段。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语文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诗文、现代文、语言文字应用核心考点，拆解阅读答题、高分作文重难点题型，讲解素材积累、审题立意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读写复习盲区，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观众朋友，高考的脚步悄然临近，考前备考尤为关键，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冲刺提分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清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技巧，规避常见失分误区，实现高效精准冲刺，今天我们请来了锦州中学的冯薇薇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冯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遗忘焦虑，那么您认为此时语文备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
1: 最后阶段的高考备考呢，我觉得它的核心不在于盲目刷题，也不在于题海战术，应该是由体系化的复盘旧的知识，来精准化的去激活旧的考点，摒弃那些无效的复习模式。比如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和标准化的答题范式。比如说，在论述类的文本，我们需要牢记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的是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环境、人物以及情节。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模式，适应所有的赏析题、作用题和主旨类题型。比如说，在古诗阅读的板块，我们更应该聚焦高频的这种考点，精准的去梳理。你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情感。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熟记柳树啊、明月呀、梧桐啊、流水呀这样的意象，我们需要抓住它们的内涵以及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翻译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留心活用和关照句式。我们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规避一些基础的翻译的失分错误。在语言运用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需要夯实的是基础的概念，攻破的是易错的题型。你比如说像病句修改题啊，这个时候病句的修改需要大家更多的精准的去关注到病句的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句式转换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基础的概念。像两轮复习之后，有一部分的同学可能还对基础概念有所这个疏忽。比如说，他们认为长句就是句子很长的句子，短句就是句子很短的句子，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比如像修辞手法的一些基础的题型，什么是比拟？比拟和比喻有什么差别？什么是借贷？借贷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可能在掌握起来还是有所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换之后的好处题、比较的好处题，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语体色彩呀、语言风格呀等等啊，这些基础需要大家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更为夯实。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这。

0: 个比如说做一个微情境式的激活，他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创作构建他的背景，或者是站在阅卷者的角度来拆解评分标准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种主动的思考能力去激活出来，来快速的去唤醒他们的记忆啊，也避免因为重复的复习来带来这种疲劳感。在最后的阶段需要稳住基础，需要守住熟练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有信心，这就是最大的提升。
1: 那语文科目考试这个时间分配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那我们考生如何在这个150分钟之内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呢？
0: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配。第一个就是黄金40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阅读，因为现代文阅读这个板块它的题型其实是比较稳定的，采分点也很清晰，所以我们开考就可以迅速的去进入一个答题的状态，就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你的心态是稳的，是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个节奏，特别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纠结，去快速的去进行。接下来是核心35分钟，这个攻克古诗文的阅读，比如说文言文翻译需要坚持字字落实，句句有据啊，比如说遇到生僻的字词的时候，需要依托上下文的这种情境合理的推断，我们把它叫做结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诗歌鉴赏需要紧扣3点，内容、手法、情感，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理解性默写，这个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求大家填唐诗的话，那么苏轼的词句就不要再出现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错误啊。接下来呢是关键的15分钟，来完成语言运用的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聚焦它的题干的要求，比如说补写句子需要着重的去强调它的逻辑衔接啊，前后的呼应，比如说并句修改需要抓主干，需要变语病，需要理逻辑，需要快速精准的去完成作答。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需要把握题干的关键词来做到不跑不偏。剩余的40分钟来完成规范行文，需要你结构清晰，需要孩子们要论据充实，论点明确，需要保证整个卷面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剩下10分钟是一个全局的检查，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检查选择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死亡2选1，就是我们排除了两个答案，我们剩下两个答案一直在犹豫不定，而我的第一感觉已经选出来，比如选出了 B， 但是在我检查的时候我要考虑是不是选择 C， 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改正，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1: 那都说这个主观题呢是语文拉分的关键，那么如何让答案能够精准的命中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
0: 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实用的审题原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叫三定，它叫定位、定向和定势。我想以2024年高考全国2卷为例，其中第4题叫阅背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3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4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题干明确的限定了一个材料3，那么这个时候材料1和2孩子们就不要再考虑了，这就是它的精准的得出答案的一个区域。当然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你给出多少个材料，你都需要全面的去结合。第二个就是定向，定向就是明察，明确考察的题型与核心的考点。比如这道题哈，它的关键词是推荐序、对读者、帮助，它的核心考点实际上就是序言在文本中的这个对文本的作用吧。那么我们结合课内所学的序言的内容，像

0: 初中他们学过送东洋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概述内容，比如说它凸显价值，然后再比如说它其实是有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像这道题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在强化这个序言对读者的帮助，我们把每一条都要达到，比如这个岳飞序哈，它对读帮助读者来阐述这个书的内涵，帮助读者来揭示背景，帮助读者来谈价值，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化题干中的关键词啊。第三个呢就是定式，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评分规律其实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概括说明类的题型我们多为 1.1 分，分析理解探究谈看法这类的题型我们多为 1.2 分啊。所以你看它本题是一个概括说明的要求，它是4分，所以那孩子们应该是分几点，应该是分4点来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精准的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主观题它的高分也必须严守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都要分点作答，需要序号非常的清晰，条理一目了然，方便阅卷老师来快速的抓取采分点。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用圈1、2、3来分布你的答案。大家想一想，众多的汉语言文字中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符号，那么它一定是让老师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你这个分点是很清晰的哈。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第三就是书写规范，字迹需要工整，卷面需要整洁，也就是说减少涂改，干净清爽的卷面实际上是一个隐形的加分项，更容易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希望广大考生把握最后的备考时光，稳扎稳打，精准备考，从容应考，规范作答，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锦州市龙津高级中学的师生们赴朝阳开启了一场主题研学之旅，让青春在行走中绽放，让信仰在感悟中扎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一步步解锁公园的惊喜，近距离观赏远古化石，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春归万物生，红色永传承。公园旅程结束后，各班在恐龙餐厅门前集合，有序登车，奔赴下一场红色之约。作为红色血脉的守护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本季研学旅程虽已至终点，但它所给予师生们的智慧、勇气与情怀，将永远伴随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继续勇敢探索，不断追求卓越，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更广阔的世界，用心灵书写更绚丽的篇章。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为扎实推进钱家炳基金项目落地实施，规范学前教育课题研究流程，提升区域幼儿园教师科研能力，赋能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近日，太和区幼儿园承办了锦州市太和区田家炳基金项目暨学前教育科研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特邀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吴佳丽教授全程授课。锦州市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

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甜夹饼项目减量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下午实操点评的模式，保障培训精准高效、落地见效。全区五所实验幼儿园依次登台，结合原本特色开展课题立项汇报，五项课题各有亮点，各具特色。一园聚焦绘本教育，探索 STEAM 绘本建构游戏实践路径。二园立足后勤服务，深耕体智能课程后勤保障研究。三园聚焦家园社协同，探索本土化社区早教课程优化策略。四园融合传统文化与家风教育，创新户外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园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续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品中华文脉做强国少年硬笔书法比赛硬实践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以书香文化为抓手，把德育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校园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厚植文化底蕴，培育学生爱国情怀与优良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好，以上就是

眼有所见，心有所指。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0: 观众朋友您好。
1: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生产和更新改造要坚决抓好危化安全管理，统筹推进老旧化工装置更新改造，举企业质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调储，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抓好消防、燃气、高层建筑、文娱场所、养老院等重点领域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家属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统筹协调，艰辛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计，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摘要国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1: 整装，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播，球迷专列边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东西卖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仅2025年，辽宁全省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工商联依托政企会客厅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0: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进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

0: 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
1: 五月芳华，同心向阳。5月27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庭
2: 要以本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
3: 互惠，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近日，古塔区兴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同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有趣的形式。
4: 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1: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剪裁，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
0: 纸包店涉及太和区一件、易县两件、临海市两件、北镇市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店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店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1: 雅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不是老乡呢，就不按洋规矩来。你问我，我就说给你听。我爸爸让我来意大利呢，都是借口。我来了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感谢主啊，我们终于可以见上最后一面。他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就是一辆二战时候生产的破汽车。等你在这里时间长了，就会知道了。这里呢，饿不死你也发不了财，要想发达比登天还难。如果不是的话，你表舅也不会冒着踩地雷的危险去扎眼倒卖什么钻石了。
1: 我表舅和巴尔叔叔真的是好。
0: 巴尔一家开车出去，天突然下了很大的雨，巴尔开车又开得很快，结果车子失控冲出公路撞头树上，那棵树啊这么粗都被他撞断了，整辆车都变成废铁了。你表舅呢正好经过那里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一家人送到医院。凡是知恩图报，洋鬼子很自私的，恩怨分得很清楚。巴尔啊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这间餐厅啊是他一分一厘省出来的。虽然他给我们这份工作，但是你看啊，给我们吃的都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被警察发现他会被抓去坐牢，还要付高额罚款。
2: 阿姨，阿姨、
1: 啊、
2: 阿姨，阿姨，你没听见铃声吗？快点，大卫在叫你呢，你该去帮他起床吃早饭了，快点、阿姨要先洗手，过来、你得洗干净澡再上去。行了孩子、
3: 请吧小姐们，请。
1: 谢谢。
3: 你先看一下菜单，你也看一下菜单。
1: 谢谢。
2: 阿姨，阿姨，你没带围裙，为什么？你的衣服谁付钱？
1: 这儿呢，这儿，在下面。这儿，他爬到这里来了。
2: 是的，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葡萄酒，他们却偏偏喜欢的棕色的甜食。
3: 行了，
4: 好吧，
3: 再见。
2: 那么，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看见了吧？你们搜查过，可是其实没有什么。
4: 是，
2: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是一个绝对守法的人。
3: 好了，再见。
4: 行了，我们走了。
2: 啊，再见，
3: 再见吧，
4: 再见了。
1: 我知道。
0: 还有什么事？
1: 那个大卫太坏了，变着法的欺负人。

0: 志，你对这皮鞋感兴趣啊？
1: 看看，你们这鞋是哪儿产的？
0: 这鞋都是我们厂产的。
1: 哟，厂里这只鞋呢？也就是这几种样子。这样的话，你们的销路可就窄了。俗话说，千人千面嘛。你这个鞋给人家的感觉是千鞋一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还是个行家。
1: 不敢不敢。
0: 既然是行家，
1: 这种鞋的样式，要不我先给您拿20双样鞋来看看。您要是看着满意了，那我们好好坐下来谈这笔生意。您看着不满意，那我原路返回，就当是没来过。您看怎么样？
0: 你有样鞋？
1: 有。
0: 还有20双样鞋？
1: 没问题。这个人你不知道，我性子急。人家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我就爱吃热豆腐，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那你说吧，要多少钱？
1: 10天货到。
0: 10天？
1: 这俗话说，没有3两3，岂敢上梁山？说定了，谢谢厂长，谢谢，10天以后来啊。

0: 师兄，
1: 接下来。
2: 你先数数吧。
3: 那个是不是那种打算了？
2: 哎呦，都给您看出来了，真不好意思。
3: 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先留着，你看你将来不管。
2: 只是我不想再做销售科长了。
3: 那想做什么呢？
2: 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我想自己出来当老板。
3: 你好啊，当老板多好啊！你看，温州人谁不想当老板？
2: 你说话总是这么爽快，可是我这个老板。

0: 你看到你嫂子没有啊？
1: 嫂子应该是去苏州买扣子去了。
0: 买扣子？什么时候去的？
1: 还真不知道。
2: 我跟你说
0: 啊，
2: 嫂子这两天很少在家。
0: 谁？他呀？
2: 嗯。
0: 就凭那点扣子能赚什么钱呢？
1: 大哥啊，你这说话口气可是真不一样啊！看来生意是真做大了。
0: 谈不上大啊，但是马上就要大了。不等他了，我得走了。
1: 大哥，你别走了，你这嫂子不也好久没见了？
0: 是啊。
1: 等等他呗。
0: 我也想等。看你啊，像是变戏法的。变戏法的话呢，我们要大家一起变，是吧？把这个皮鞋变成钱了。我这批样品鞋，您是准备要了？
3: 我不光是要这些鞋，连你这个会变戏法的神人的技术队伍，我都要。你就说吧，你们有多少人？我每个月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0: 别，这鞋还没卖出去一说呢，你就要给我。我们工资这没这规矩，这万一卖不好呢？
3: 卖不好没关系啊，这每个月工资我照给你发。
0: 那不行，真的，我说我是没这规矩，我是有才，大家一起发，谁也别亏了谁，你说是吧？
3: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缠着你们了。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卖出去一双鞋，给我五分钱；卖出去两双，您给我一毛。
3: 五分钱
0: 是。
3: 那你这一月才得多少钱？
0: 卖多了就有了。您这20双鞋要是卖得好的话，我再帮您弄20款来。您卖的越多，您赚的越多。

0: 你能，你比我和你爸爸能。
1: 要是有他的电话，我就更高兴了。

0: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1: 我的小鹿，你看看今天晚上有多少客人了，哈哈，比平时多多了，哈哈哈哈。
2: 啊，累死了，怎么今天这么多客人呢？我做的菜比平时一倍还多。
1: 哎，这可是等一下，你烤了多少肉啊？我们都是鳄鱼嘛。
2: 你又没告诉我烤多少，我就把剩下的安格斯牛肉全烤了。
1: 我就少跟你说了一句话，你就弄成这样。你干脆把我也放上烤盘烤了吧。
3: 我可不吃什么烤人肉，我只吃烤牛肉。

0: 原谅我啊，你，都是我的错。等你出院了，你有权利去警察局告我，但是我发誓，我是想好好对你的。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1: 巴二先生，我不怨你，是我太馋了，没管住自己的嘴。
0: 你这是不想让我难过，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有责任。我不该让你饿得那么晚了去吃那些牛肉。谢谢你。
1: 巴二先生，我会更卖力的干活的。你干的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但是你以前就工作过吗？我家很穷，我6岁的时候就和哥哥一大早到集市上去卖瓜子。我爸爸把我送到意大利，就是想让我们家不再那么穷。我爸爸为了让我来意大利，连家里祖传的房子都卖掉了。
0: 我都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这听起来真让人伤心。我真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那么，你当时想到意大利来吗？我不愿意来意大利。我从来就没出过远门。我想我的妈妈还有哥哥。为什么你不想你爸爸呢？我恨我爸爸，是他逼我来意大利的。 虽然我们家很穷，但我还是想回去。我想每天待在妈妈身边，有哥哥保护我。我越想家，就越恨我的爸爸。 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中国人真可怕！为了过上好日子，父女都能反目成了仇人。

0: 哎，阿姨。
1: 阿姨，哎，啊。阿姨，我跟你说，实现你的理想盖这么一幢楼，可是要花很多很多钱，你知道。
2: 所以嘛，我现在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长大了我才能挣很多很多的钱。
1: 好吧，阿姨，如果你这样继续努力工作，上帝会保佑你实现梦想的。

0: 叫你学学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多实操，多训练，
2: 灭火不慌，抬手就灭。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常或心，假冒专家做义诊，救治老人养老，包治性消肿套说，过上。

检查冷冻食品的温度是否与包装上所标明的温度范围相同，不高于零上四度，食品包装是否完整无损坏，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检查食品包装上的保质期。餐馆卫生管理条例，以下是店主在管理餐馆时需要了解的卫生指标、营业的风险范围以及控制方法。

都尿床了，快去给我拿条干净裤子，快点！

0: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呀？
1: 哦，起来，大卫，起来，我看看，怎么样？啊，你这是怎么搞的？
2: 大卫，中国功夫，他用那个台灯砸我头。
1: 台灯？你疯了吧？你干嘛拿台灯打我儿子的头？
3: 是大卫嫌我动作慢，进来晚了，他就拿东西砸我。你看，他都把我砸伤了。你不能只怪我，他还要拿那个台灯砸我，要是不把他推开，他会砸死我的。
1: 大卫，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2: 是真的，可是他慢得像只乌龟一样，所以我刚才拿台灯砸他是对的。
1: 啊，你刚才为什么那么慢？你在房间里听不到铃声吗？
3: 我听到了，他一摇铃就听到了，就往他卧室里跑。
1: 啊，撒谎！你要是听到铃声就跑下来，我才不相信你会跑那么慢呢。哦，儿子。
3: 我没有说谎，这件事就是大卫的错。大尔先生，你是知道的，他每天都欺负我，所以我只能小心点。
4: 大尔先生，就是小孩吵架，算了。
1: 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他帮我照顾我儿子，不让他打我儿子的头。你看看，他做的好事。
4: 你想怎么样啊？
1: 我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去
4: 啊！
1: 他做这样的事，应该受到惩罚。
3: 大尔先生，你这样做太不讲理了，是大卫先拿东西砸我的。你要是把我送到警察局，我就告大卫。是他先拿东西砸我，我才砸他的。
1: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敢威胁我？我现在就把你弄到警察局去，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3: 你在这做什么事？
1: 太过分了，
4: 巴尔先生，
1: 太过分了。
2: 我解放了，自由了。
1: 你这个说谎的孩子，你才不是乖乖的小鹿呢。我受够了，我现在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3: 我不怕。去就去。
1: 好啊，走吧。
3: 嗯。

0: 你这不害怕申请大学？
1: 我不害怕。
2: 到了警察局，你就会被遣送回国的，因为你没有合法的居留权。
1: 哦，终于有一张免费的机票可以回家了。哦，终于可以回家了。谁知道妈妈和哥哥？
0: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能说会道的？你这么大喊大叫，把我的耳膜都挑破了。
1: 爹，
2: 我看咱俩应该谈一谈。
1: 我不谈，我要坐免费飞机回家，可以不再受你儿子的气了，可以不再睡储藏室了。我实在是太想家了。

0: 不说，咱们得讲讲道理。这样，你可以回家，可以坐什么免费飞机，但是你刚才毕竟打伤了大卫的头，起码你得付他的医疗费吧？嗯？
1: 不，我一分钱也不赔，是大卫在拿东西砸我的，而且他每天都欺负我，我把他推开，是被迫阻止他用那个花瓶砸伤我，而且我也被砸伤了，凭什么让我赔他钱啊？我看你还是把我送到警察局吧，我还等着那张免费机票，等着见我妈妈还有哥哥呢。

0: 看在主的份上，咱们俩还是谈谈吧，啊？
1: 好吧，达尔先生，我要提醒你，你要是把我送到警察局，我只不过是坐免费飞机回家了。可你呢？你不但要交纳非法用工的罚款，还有可能因非法雇佣童工的行为被关进监狱里去。你的餐厅就可能要关门，而你的宝贝儿子大卫也有可能被送到慈善机构里去啊！你觉得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啊？
0: 什么玛丽亚？你一个小孩子说起话来怎么像个律师似的？啊？谁告诉你这些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一定是那个胡恩月，你们经常聊天，你们是一伙的。
1: 巴尔先生，你错了，大厨才不知道这些呢。我一个小孩来到你们这资本主义国家，就害怕你这样的资本家来害我。所以呢，我在寄宿学校读过许多法律方面的书，你或许觉得我小，其实我懂得很多。
0: 看看这头小鹿啊，多聪明机警啊，脑袋上还长着角呢。这要是跟你对着干，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好吧，我投降了。

0: 你今天真的想去警察局啊？虽然你现在回来了，你就不怕万一被遣送回国？我真的想回家，想我妈妈，想我哥哥，想我以前的自然老师。 任性，你真是任性。想家有什么用啊？你想想，他们为了把你送到这里，把房子都卖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的。现在他们在温州过的如何，谁知道啊？一定是拼命工作，说不定还不如你呢。阿姨啊，做人要讲个孝。你不是最爱妈妈吗？ 起码把卖房子的钱赚回来，否则你要回到温州，看到妈妈没地方住，你会好过吗？出门在外怎么要忍，忍一忍是不尽，记住，不要再像今天这样这么任性，知道吗？一定要忍。我忍，我一定要忍。对，忍不住的。
1: 咬住牙根再忍，阿姨，你可以来一下吗？我有些话想跟你说说。阿姨，要忍。坐吧，阿姨，坐呀。
0: 刚才我和大卫谈过了，他说了实话，是他的错，是他先打了你，你为了不受到伤害才还击的。我早上太冲动了，现在想接受我对你的道歉。巴尔先生，我今天实在不应该对你大声嚷嚷的，你管我吃住，我还说要告你非法雇佣童工，其实我今天做的也不对。
1: 阿姨。
0: 自从你到这里以后，让我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你是个很好的员工，你不光善良聪明，而且还是个喜欢学习的孩子。可是我太自私了，只让你工作，不让你去上学。天知道，主会怎么惩罚我。不过呢，今天我联系好了一所学校，从明天早上起，你又可以继续去上学了。
2: 戴先生。
1: 我真的又可以去上学了吗？是，可是我付不起学费啊。啊，别这么担心，阿姨，你还可以在我这里工作，继续赚钱呢。
0: 可我要是去上学，就没法给你打工了呀。
1: 可以这样，阿姨，你必须要保证，一放学就要赶快回来，继续当我和大厨的好帮手，怎么样？
0: 我保证，我保证。

0: 谢谢啊，多了，实在拿不动了，别多收我钱啊。
1: 有了，其实啊，你啊，你不要钱，我都会拉你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就没见过女人像你这么干事了。
2: 这么好，订单满天飞的，怎么还皱着眉头啊？
3: 现在这款式太多了啊，生产跟不上。
2: 哦，
3: 我那现在还压着好几款，都没动呢。
2: 哦哦，
3: 你说这叫什么？幸福的烦恼。
2: 要幸福，不要烦恼。
3: 嗯，什么？你有办法？
2: 林老板。
4: 哎，老哥，回来了。来，
2: 给您送钱来了。
4: 哎，不中，
5: 我给你准备了。五款最新的，
2: 林老板，六个款式，每款式5000束。
5: 有气氛，就冲这个，你能当大老板？
2: 林老板，靠您这句话，我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我都得往前冲。
5: 我告诉马哥，
2: 哎，
5: 你过不了多久，超过我了。
2: 不能够，林老板，您别这么客气。林老板，你这皮鞋呢？我想把商标、烫底、包装、印刷都免了。
5: 为什么？
2: 能省则省嘛。您太懂这意思，把钱收好了，我过几天来拿货啊。
5: 好，
2: 林老板，谢谢。
5: 好，
2: 谢谢。哎，金花，你当家的回来了啊？啊？这宝贝老婆，钱没赚多少，倒是赚了个忙活。
6: 王硕，
2: 银花，哈哈，我回来了。
6: 出大事了。
2: 啊，你当家的在上海当老板了，你好好看看我这事怎么样？
6: 真的出大事了，万顺。
2: 气性一差，你怎么了你？
6: 我把欠条给弄丢了。
2: 什么欠条？
6: 我去卖纽扣，那服装厂给我打了好多欠条，三个月一结账，到了三个月结账，现在我欠条全都给没了。
2: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呀、啊，卖几个扣子能赚多少钱呢？掉了就算了，破财。
6: 你说的轻巧，那是31246啊。
2: 等，多少？
6: 3万多呢。
2: 3万，
6: 全没了。
2: 你这边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你？
6: 我跟你开玩笑，我连跳欧江的心都有。
2: 那还不赶快去？走！哎，你先想想看，你今天到底去过哪些地方？
6: 我去过好多地方。
2: 那也得找，快走。

0: 万顺大哥，万顺大哥，
1: 哎，
0: 老赵，老局长呢？没事没事，东西丢了，着急着上火了呗。
2: 我看看。
0: 万顺大哥
1: 啊，
0: 嫂子丢什么东西？
1: 哎，这不，把那个什么，
0: 说嘛。
1: 扣子卖到厂里，厂里欠他的钱，欠条丢了。
0: 哎呦，嫂子心事重，他找不到，确实是个事儿。
1: 就是啊，他是
0: 钱多吗？多少啊？
1: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吧。
0: 到底多少钱呢？我替嫂子垫上。

0: 这恐怕不行，这数你可垫不上，你瞧不起我。多少你说说看嘛。不，
1: 大哥，
0: 哎，早就醒了。哦，万庆大哥，那你进去看看吧。好好好，老赵，谢谢。
1: 干什么呀？把我干什么呀？
0: 那我这不，怎么了？
1: 突然间就给补上了，
0: 多少钱我补不上啊？多少钱我不补？
1: 樱花，樱花，哎呦，你可醒喽，吓死我了！来来来，我怎么能把那么多条子放在身上了？那每个券条上都是真金白银呢。我前天还想着呢，我想要不别放在身上，放家里。后来我手上摸不到，我还是不放心呢。
0: 我一天摸好几回呢。你想想看，到底是哪些人欠的钱，欠了多少钱？嗯，21家每家的整钱我记得住，零钱几毛几分我也记得住。你太厉害了，我们可以试着去问一问，如果人家也记得住的话，那人有可能还给我们。啊，他记得多少就算多少，但是你跑这一趟，不管你拿得到多少。 你心里安了，因为我们尽力了。好，再退一万步想，就算都没有拿回来，一毛钱都没拿回来，没事儿。你想想看，我们当初从山里头出来到温州，手里头除了卖房子，剩下的钱之外，其他的钱哪来的呀？赚来的。今天只要我们全家平平安安。 有什么钱，我们慢慢赚就有了。那我去试试。对，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去吧。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出货进货都是一个人，你陪我去干嘛？当个大男人，人以为我逼债吵架去呢。明华，不管碰到什么情况。 别着急上火，
1: 大哥，你放心，我半点不着急，半点不上火。

0: 哟，赵姐，您来了。
1: 哎，
0: 你等我一下。
1: 厂长，我想找您结个账，您有空吧？
0: 哦，都三个月了，真快。走，没问题，马上结。
1: 厂长，那条子我给弄丢了。
0: 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能记住多少钱吗？
1: 那记得住。
0: 啊，会计那儿也有账，一对就知道了。
2: 还记得多少钱吗？
1: 5120.32元。
2: 你记得非好不差，5120.32元。
0: 王会计，付款吧。
1: 谢谢，谢谢。你忙吧，
3: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0: 你慢走，
1: 你回去吧。
0: 啊，好，
1: 谢谢啊，再见。
0: 再见。云花，
1: 我一猜你就回来。
0: 我本来是不来的，但是脚硬把我给拉来。一家人的事嘛。啊？怎么了？老婆，老婆，哎哎，没事，没事。不是说过了吗？要是拿不到的话，就当我们自己花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哎，没事没事，老婆。好好好好。你怎么回事啊你？
1: 完事，完事，
0: 你这怎么了？
1: 完事，
4: 窗帘拉着，
0: 那窗帘不是拉着的吗？
4: 就是你这人怎么没拉呢？
0: 哎呀，拉上拉上拉上，这么没人拉什么呀？嗯，好了。

0: 这都是，这全都是你赚的钱啊。
1: 线条没了，这些钱长着腿又跑回来了。就凭这，我也得把扣子卖遍全中国。
0: 哟，这可就比我还难。
1: 这些钱你都拿去当本钱，好好干，让上海人都看上你的鞋。
0: 我不用你的钱。
1: 怎么了？这不都家里的钱，不是你的？
0: 我不是说我不能用你的钱，是你这个钱对我来讲没用处。周万顺做生意还靠本钱，那叫什么本事啊？我是靠这脑子，还有两个发现商机的眼睛，我就靠这两样，别人就会自觉自愿的把钱拿出来。我是这样赚钱的。
1: 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自己拿。

0: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老婆会赚这么多钱。
1: 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事还多着。
0: 嗯，
1: 卖狗也挣钱了。
0: 卖狗来信了。
1: 来信了。
0: 他在哪儿呢？
1: 在东北，在一个新华书店里租了个柜台卖眼镜。前些天我给他打过电话了嘛。
0: 卖狗都有柜台了，这就对了，这才是我儿子呢。
1: 不是你儿子是谁儿子？
0: 你还别说，他以前那稀里糊涂的样，我还真不觉得他是我儿子。明天到邮局去给卖狗挂个电话，我再给他上上课。
1: 就你上课把他上跑了还上啊？
0: 就鼓励鼓励他。哎，是新华书店吗？您哦，孙经理是吧？哎，你好你好，我是卖狗他爸爸。那能不能麻烦您让卖狗跟我说个搬走了？
1: 怎么搬走了呢？好好做的柜台怎么不会出事呢？
0: 你等等，他什么时候走的？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怎么说的？
0: 前两天把柜台退了，走了，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1: 好好的买卖干嘛退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早就说过，这孩子他就是新砌的茅房三天新，多少钱？
2: 3毛。
0: 过了三天就是臭烘烘的，能不能便宜点？
2: 这国营单位不能便宜点。
0: 真不像我这外孙儿子。
1: 儿子都这样你还说这，怎么办啊？
0: 没怎么办，大毛，我才要不了几天他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这不明摆着吗？东北呀，他受得了吗？过几天你就看到他了。到意大利去也一样，他新鲜不了三天他就回来了。他没我他什么事也做不成，你就等着吧。
1: 我天天在家等，两个孩子一个都不在家，挣再多的钱这日子过得也不踏实。
0: 行了行了，给那个林司令准备的货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还得跑一趟大上海呢，你回去吧。啊，快快快，快给盖上，
3: 别淋湿了。啊啊，等
0: 一下，
3: 别给盖上了。我说万顺，你可真沉得住气，这客户都来抢劫了。
0: 万顺万顺，万事顺利啊。贴标烫底装箱这些都赶得上吗？
3: 赶得上啊。
0: 这质量没问题吧？这你放心，实行三包我负责了。
3: 好，我信你啊，走。
4: 对不起，白尔先生，我又打碎了一个盘子。
0: 行了，收拾干净，出来一下。别紧张，小鹿，你干得很好。平时呢，我可能说的不够，但是今天呢，我要表扬你一下。现在呢，这是你的工资，但是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中国人办事细致，我也是个仔细认真的人。你们中国人说和气生财，我也喜欢当面把话说清楚，所以有一些账目咱们得好好的算一算。从你在这里工作开始，你打碎了2个碟子，还有3个

高脚杯，那恐怕得花掉我15000里拉才能买到新的。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了，生活费我早就该扣的，我不能自己全负担，对吧？所以小家伙，我得减掉至少10000里拉。小阿姨，有一次你给客人点菜的时候写错了菜单，我当时。

0: 三千里了。另外有一次你没有把餐布熨平，那也是你工作的失误，为了让你吸取教训，所以我得再扣掉你的500里了。我知道钱可能看上去不多了，但是做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咱们还没有算完呢，小阿姨，咱们再看看你照顾大卫的情况，我的冠军儿子。总的说来你做得不错，所以我觉得你照顾大卫至少应该得到至少是18000里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别高兴得太早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有一天给大卫收拾房间的时候衣服才放在一起洗，这个也得罚款。我扣你4000里了。
1: 等一下，后来衣服我不是洗了吗？也洗干净了呀，为什么还要扣我的钱呀？
0: 因为我的宝贝儿子不能穿头一天的脏衣服，谁知道那脏衣服上得有多少细菌呢？
1: 谢谢你，巴尔先生，你真是一个慷慨的人。虽然你外表看起来是非常可怕，但内心却是非常善良的金刚。谢谢你，巴尔先生，晚安。
0: 金刚，这可是肉，实实在在的肉，哪来的钢啊？

0: 哎呀，完了完了，剩下的这瓶还用完了。
1: 怎么了？
0: 阿玉，来，记住，一模一样的，买瓶回来，赶快，快去啊！
2: 好，拜托了。

0: 我的亲，我的亲，我的亲子，我的
1: 是
0: 的，我的亲，
1: 谁让我们离开这儿？哦，谁呀？跟我走。
2: 妈妈，哥哥，你们到底在哪儿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你们的消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回到你们身边啊？
3: 我就知道他
4: 们是没错，
3: 我遇到这些更不好了。
4: 妈妈，你好，
3: 都回去。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你在问我吗？我叫小米，来自火星。
4: 你别开玩笑了，我想问问你，我写的信怎么才能寄到中国温州呢？
5: 啊，你是中国人？以前这里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不过最近好像多了起来。怎么了？想家了？想你的爸爸妈妈了？
4: 不，我想我的妈妈和我哥哥。
5: 那么你写一封信，然后把它放进这个邮筒里，等我下次来取走，他就可以直接寄。
0: 我真想送你一份像样的礼物，可我只是个流浪艺人，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所以我就给你唱一段普西尼歌剧吧。图兰朵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刚好这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呢，你会喜欢的。

开口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宗远啊，小惊喜，
2: 噔噔噔噔。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出来算不算？
2: 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
1: 阿姨，你看我带的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都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常护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

0: 种植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决抓好矿山安全管理，开展一通三防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全评估，一矿一测，建立风险排障，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措施，一船一测，推进木质渔船减船转产和更新改造。要坚决抓好危化安全管理，统筹推进老旧化工装置更新改造，举企业质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监视异常天气和重大汛情征兆，对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区、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调储，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抓好消防、燃气、高层建筑、文娱场所、养老院等重点领域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第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重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政治监督根本方向，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不断增强市委巡查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纪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纪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以巡促改促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艰辛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济，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球迷专列、边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冬季漫长，农闲十九，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信丰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

0: 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的变化也让远方的游子重新勾勒出对家乡的想象与认同。仅2025年，辽宁全省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工商联，依托政企会客厅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活动现场，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涉企核心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让企业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企业家们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踊跃提问。针对对外商务交往、合同起草审核、用工管理、侵权纠纷规避等问题，律师现场逐一细致解答，给出专业建议，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1: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进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促发展。
0: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既搭建了普法沟通桥梁，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
2: 五月芳华，同心向阳。5月27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0: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3: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近日，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童心迎61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有趣的形式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让童真童趣与传统文化相融。
5: 活动在欢快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身着亮丽的演出服，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清脆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制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6: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5: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

0: 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剪裁，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认同感。
1: 一老一幼一直是咱们社区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六一儿童节将至，我们万城社区特举办这次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的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易县两件、临海市两件、北镇市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二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瞬间？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驰骋赛场守初心，温情救援护平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老张。
1: 刘经理，
0: 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你。
1: 是啊是啊。哎，我们厂出那款新鞋怎么样了？
0: 好啊，现在就属你们张江皮鞋厂的鞋卖的最好。
1: 哎，谢谢谢谢谢。哎，经理，这个鞋是哪个厂子出的？
0: 哦，这是上海出厂的。不过那些来推销的推销员嘛，我一听口音就知道是你们温州人。

0: 商量商量。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来，
1: 不，您抽您抽。我觉得我们鞋子这个产量恐怕要减一减。
0: 减？这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1: 不敢开玩笑，真的。
0: 你知道咱们这鞋现在卖的有多火吗？
1: 是。
0: 你上回拿回来的30000双鞋，才几天的功夫，全给卖完了。我这天天都是要货的电话。
1: 是是，可是我说这话呢，自然有我说的道理。
0: 那你就讲讲你的道理吧。
1: 今天呢，我出去转了一转啊，就发现这个大上海啊，一下子出现了好多同样是打着上海标签的温州鞋。你想，我们以前之所以会赚钱，是因为我们的款式多。那么这个温州款式又是从温州华侨从国外带进来的。好了，那现在温州所有的鞋厂如果都盯上了大上海这块市场了，那这个鞋样就会越来越多涌进来，那麻烦就大了。
0: 这有什么麻烦呢？这不是好事吗？
1: 这就可能会引起价格大战呢。那以前只有我们一家吧，价格我们是说了算。可是现在这个货涌进来越来越多了，你慢慢的这个价格就是百货大楼说了算了。那所有的鞋厂为了要竞争生意，他肯定要把鞋价压到最低去的。
0: 我说万顺
1: 啊，
0: 这不太像你啊。你想风风火火，敢想敢干，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提心吊胆、束手束脚的了？这样吧，我先把这个月的钱给你结了
1: 啊，
0: 你该放心了吧。
1: 这事倒不急，那没多少钱。张张，你要不信的话，我现在带你出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月我们厂的销售额是多少？
1: 啊，是多少钱？
0: 60万。
1: 多少？
0: 60万。

0: 办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玉华，这院什么时候空了？
0: 两三天了。
1: 贯彻不卖废品了？
0: 他头两天把这东西全卖干净了，一大早他把拖拉机开出去，说卖废铁了。
1: 啊？拖拉机当废铁卖了？
0: 嗯。
1: 他卖什么也不能卖拖拉机呀、啊。
0: 你还卖老祖屋呢？
1: 不对不对。哎呦，贯彻恐怕碰到什么难题了吧？阿生在不在？
0: 在。
1: 我去问问去。阿香。
0: 阿香。

0: 你是李阿香吗？
1: 是。
0: 赵冠球在吗？
1: 出门了，还没回来。
0: 把你包拿过来，我检查一下。拿过来。

0: 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1: 卖废品挣的。
0: 要是卖废品能挣这么多钱，那我们都去卖废品。李家岸73号这栋4层小楼是赵冠球的吗？
1: 是。
0: 你们都是他的邻居是吧？
2: 是邻居，就是邻居。
0: 啊，不用怕，我们就是来找赵冠球，让他说明一下这些收入的来历。家乡，你把孩子让邻居帮着照看一下，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说清楚就回来。
2: 抱孩子。
1: 来，给我吧。
3: 我想妈妈。
2: 行，完事，放心吧啊，放心。
3: 小心吧啊。

0: 我的妈呀，赵冠雄这么有钱呢、啊、
1: 我们算投机倒把吗？
0: 我们算个屁呀、啊！哎，赵冠雄走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大早就走了。
0: 你在家待着，我马上回来。
1: 哦。
2: 这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将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或亲戚的幌子。
0: 哎，
2: 有的
0: 好多年
2: 了，受到老领导干部的支持，
0: 多少年了，
2: 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是哪个单位，无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绝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打击经济利益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斗争在经济利益内的重要表现。在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是一场坚持共产主义核心利益、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危及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全党一致对
3: 外。

0: 别回头，随我走。关球，我都说好了，船一会儿就来。你放心啊，我已经拿钱把那个人的嘴封上了，他什么都不会问，只管送到。
1: 大哥，我们不言谢。
0: 哎呦，你这说什么呢？你帮了我们一家，我只帮你一个，我还欠你呢。嘿，想开点，房子不是还在呢吗？而且钱也不是说没收就没收了，拿上进去以后跟他们讲清楚钱是怎么挣的，说不定又发回来了。
1: 那可是我这几年辛辛苦苦去澡堂还挣了血汗钱呢。
0: 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挣了这么多钱呢？你怎么藏着你、啊、
1: 还不是老被人教的，怕政策变不敢露富。
0: 你比我沉得住气，
1: 买了大房子不敢住，挣了钱又不敢花，藏来藏去还是没藏住。早知道这样，应该让阿香多吃点多喝点，也住住大房子。我后悔呀、啊。
0: 关秋，你放心，万一有什么的话，我帮你照顾孩子。
1: 这事我不担心。那是哪个、嫂子也挣了些钱，一定要藏好啊，千万别弄得像我这样啊。
0: 我们那点钱算什么呀，他们点什么酱也点不到我们头上去。船来了，快走吧。
1: 那我走了
2: 啊。
0: 关桥，等等，那个你那拖拉机卖哪去了？
1: 没卖，欠阿香的。
0: 啊，
1: 拖拉机就藏在咱们院南面的废药厂里，你要用随时开走。
0: 哦，哎呀，好好好。哎呀，真是真是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这我得跟你学习。
1: 那是大哥，
0: 哎，
1: 挣点钱就把孩子们都接回来，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全。

0: 万顺，你这是干嘛呀？
1: 我把灌球的拖拉机给拆回来了。你不知道我刚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拆它呢。再晚进小伙的话，他就壮烈牺牲了。阿香回来过没有？
0: 回来了，回来把孩子抱走了，说是回娘家去了。
1: 那正好，那正好。
0: 你把人灌球这破拖拉机弄回来干嘛呀？你跟他一块过呀？
1: 你说对了，我就想跟他一块过。你想想看，有一天你进货回来的时候，不管你进多少货，我就开着拖拉机去接我老婆去，多好啊！
0: 进屋吃饭吧，饭都在锅里呢。
1: 好好好。

0: 银行啊，不，银花呀、啊。我做梦都想不到，你看才几天的功夫，我们赚那么多钱。
1: 咱们现在也算有点意思了，等过了这阵风，不抓八大王了，想把阿姨接回来，把头主屋再买回来。
0: 银花，先生产后生活那句话你还记得吗？
1: 下半辈子我也记得住啊，前几年不都是抓革命促生产，从天亮叫到天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0: 哎，虽然现在这句话不叫了，但是不等于这句话没有用了。我们现在是有一点钱了，但是这些钱太算不了什么了。我不想用这点钱现在就去买个房子，我想让这点钱慢慢的长大，让它生出更多的钱，再用更多的钱再去生钱，再生出更多更多的钱，这样一直生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自己的金屋银屋，那还不比老祖屋要强百倍啊。
1: 怎么说着说着又是你有理了？行，那就先抓生产。哎，也不知道阿宇在意大利过得好不好，咱们先抓生产，像你说的，什么时候生出一个大大的金屋银屋，咱先把阿宇接回来。娘身边的闺女，骨头边的肉，我天天想她，我真的太想她了。
0: 我知道，知道。阿姨走的那天，没跟我说一句话，没看我一眼。她这么恨我，我心里能不难受吗？可是你想想，如果她现在还待在古树村的山里头，或者是让她现在跟我们俩一天到晚乱跑，你说那？哪一样比送他到意大利念书强啊？他现在只要好好的念几年书，学会了外国话，做一个意大利人，将来跟他表舅一样做一个外国商人，那多风光啊！就凭我女儿的聪明劲儿，将来说不定也是一个什么大王。
1: 你知道意大利不抓大王啊？
0: 我跟你说个正经的。这几天啊，不管是谁呀、啊，只要有人问你赵冠球去哪儿了，你都说不知道啊。
1: 嗯。
2: 刘万顺在吗？
3: 哎，来了来了。
2: 哎，你就是周万顺吧？
3: 是啊。
2: 怎么？
3: 哎哎。
4: 你们这是干嘛呀？干嘛抓人？干嘛抓人？
2: 好事的，同志，公安同志，有话好好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啊！
3: 嘿，周万顺，我们怀疑你窝藏了赵冠球，把人交出来吧。
2: 公安同志，您太抬举我了，您看我这破屋子，连个老鼠都藏不住，还能藏得住个大活人呢？
3: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坦白
2: 从宽。抗拒从严，
3: 既然知道，你说吧。
2: 说。我说什么呀？
3: 既然不打算说，那就跟我们到局里去一趟。带走。
4: 大哥，
3: 到现在为止都没你什么事儿，请不要妨碍我们啊。
4: 没我们什么事，你抓他干嘛呀？他又不是八大王。
3: 说的对，他呀，连八百大王都排不上。他这是没事找事儿。

0: 没事儿，好人抓好人，误会啊！你放心，
1: 大哥，
0: 明天就回来了。

0: 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1: 明白，太明白了。赵冠球就是温州的废品大王，罪大恶极。
0: 既然都明白，还有必要考虑这么长时间吗？说吧，早说清楚，早回家啊。
1: 是，公安同志。我这话怎么说呢？哎呀，人情是铁啊，国法是儒。就算赵冠球他再对我有恩，我也不能拿这个铁往炉里头送啊！我真没看到赵冠球吗？您看您不信我，哎呦，冠球啊冠球，你怎么不打个招呼你就逃了？天罗地网没网到你，把我网进来了，你害死我了！
0: 行了，你就别演戏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从现在开始，你就失去了坦白从宽的机会。
1: 是吗？

0: 我确实是到处在找赵款球，没人告诉我他就是八大王九大王什么的。我要早知道他是个什么王的话，我干嘛还抓个狮子往自己头上扔？我这不是找痒痒吗？
1: 说吧，
0: 我跟你说实话，我买了票，本来我是自己想回上海去，因为我在上海卖鞋卖的还挺风光的，我不回去的话太可惜了。可是我买了票之后，我起了思想斗争，我知道国家的政策现在是不许投机倒把，不准倒买倒卖，我就想了半天，所以我要跟赵冠球划清界限，我就回家了，不去上海了。
1: 那守护拖拉机呢？
0: 那个公安同志不都跟在我后面吗？都看得一清二楚吗？是吧？他不就是在我回家的路边上吗？窑厂里边搁着吗？我还想呢，我心想赵冠球是昏了头了吗？啊，好好的拖拉机他怎么不要了？他不要我要啊！我就是做不成生意的话，我将来回到山里头也能耕田犁地的。我不是，哎呦，我就搞不清楚了，你们公安派了这么多特务不是间谍，不地下工作，也不是，因为就是这么多警察朋友，不是警察同志，就是都跟在我后面，你们都跟我一样看得很清楚，没有找到赵冠球啊，要不然我也不会买了票再退了票，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嘛。
1: 够了，看来今天你是不想回家了。
0: 我想，同志，孙子才不想回家，可是想不想您说了算是吧。你要是认为我都是瞎说的，你把我送牢里去，你要是认为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就放我回家，我全听您的。不过那照片能不能送我几张？我好多年没照相了，猛一看差点认不出自己。
2: 万顺，
1: 坐下。
0: 银花，没事，我周万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而且我告诉你，真不错，饭来伸手，还不必自己动手做，比在山里头种地要强多了。早知道有这种地方的话，我早就去
1: 了。说什么呢？
0: 说实话呢，说大实话。真的，真的，我心想市委书记也不过就这待遇了吧。一个农民能混到这样，银花，我知足，我真的知足了。
1: 周万顺，就嫌你嗓门高是不是？
0: 对不起，我忘了，我老以为我还在自己家里呢。银花，我早该进来了，真的，我都觉得这运动来得太晚了。
2: 这话怎么说的？
0: 我进来之后认识好多人呢，人家一讲一介绍一比较，我觉得我差远了。我听人家说怎么干怎么干，大真长见识啊。你知道我们这里头关的都是我这号人，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就一个叫老孙头的，他跟大家讲他发的第一笔财是怎么发怎么发的。第二天有一个王老板说他赚的第一笔钱背后是什么什么故事。第三天干脆大家轮流讲，每天晚上我们这儿都有讲座。那真是，你知道那八大王他短短几年发多大财呀，我们要跟人家比那差太远了。我已经想好了，等我出去以后我们就甩开膀子狠干。我想好三步。第一步，
2: 万顺
0: 啊，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叫花子娶亲穷乐呵呢？
0: 不是很有话，我跟你讲，我在这里头真的是受了很多教育，好多启发。你在外头做生意要想继续干得好的话，你也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多看报纸，多听广播。
2: 你都把我愁死了，我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哪有心思看报纸，哪有心思听广播呀。
0: 哎呀呀，这就是你不对了。老话说得好， 出门先看天，无语先被扫。

0: 你多听广播，多看报纸，你就对天气变化有所掌握。我在里头天天听广播，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我不敢说全都知道，八九不离十。你多看。你笑什么？笑我不会说话？
1: 我笑你太会说话了。我这儿见过多少个汉奸呢，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夫妻两口子隔着铁栅栏还谈什么生意？
0: 同志，您知道我们会面时间宝贵吗？我们多琢磨琢磨做生意的事情，赚钱比干什么都好。
2: 哎，
1: 等等，
2: 是我女儿给他写的信。
0: 阿许。
2: 嗯。
1: 那给。
2: 孩子聪明，他给老五爷爷写的信，咱们才知道他在哪，现在在干嘛。
0: 高兴吗？
2: 高兴。
0: 他上面写一切都好，勿念。
2: 阿姨要是报喜不报忧呢？他一个人在那边那么远，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他说是这样，你知道他吃了多少苦吗？
0: 你就是会瞎操心。孩子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有吃有穿，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不但上了学，还赚了钱呢，哪哪都好啊。只有我周万顺的女儿才这么能干，没给她爸爸丢人。

0: 我的天使，你怎么跟我一样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你为什么没跟着我的音乐在仁慈的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下快乐起来呢？
1: 卡乔爷爷，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快乐？
0: 你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丢失了方向，他一定会迷茫。如果有了目标，他就应该变成一个快乐的家伙，而不能像我，我可只有这个手风琴和我的筷子。
1: 我一点儿也不快乐，我不知道我的妈妈还有哥哥在哪，我想他们。

老五爷爷，我写的信您收到了吗？您赶快给我回信好吗？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家的新地址，您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来信的事儿告诉我妈妈和哥哥，让他们给我回信。自从我到了意大利，就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0: 谢谢。漂亮的姑娘，你叫什么呀？
1: 米夫兰。
0: 我几岁了？
1: 5岁。
0: 5岁了，我倒是比你大一些。
1: 再见。
0: 谢谢你的蛋糕，祝你开心。
2: 谢谢您。

0: 海城爷爷，什么是生日蛋糕？
1: 怎么，你过生日不吃蛋糕吗？
0: 我家里很穷，其实连饭都吃不饱，我从来没过过生日。
1: 我上帝呀，那哪天是你的生日啊？
0: 我的生日是12月15号。
1: 你好，老卡乔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到了那天他来给你庆祝。哎，好了，快吃吧，很好吃的，孩子，尝尝你就知道了。

0: 来的小流浪猫，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个生活中没有目标和方向的人不会成为有用的人。你还小，你绝不能像我现在这样虚度大好的时光，无所事事的生活。
1: 卡乔爷爷，我怎么才能找到我的目标呢？
0: 人生就像吃甘蔗一样，没有人能从头甜到尾。你看我自己就像是个柿子，青涩的柿子，只有经历过了风霜才会变甜。原来我家很有钱，有许多昂贵的家具，连水龙头都镀了金，整个家里金光闪闪。在二战当中，家族的亲人和财富都被战火夺走了，我只有在酒精里，在音乐里，我才能够忘记战争带给我的无法承受的痛苦和空虚。可怜的小流浪猫啊，眼泪是不值钱的，你得在你的心里找到财富的力量，然后你才会成为一个大人。你看，没有钱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

没什么，一个老头子吃了上顿没下顿，住那些从不属于我的废屋子，你可不要像我这样被命运打倒了呀，懂吗？你要从一个脆弱的小猫变成坚强的狮子。

0: 您好，女士。
1: 嗯，您好。
0: 您已经选好菜了吗？
1: 是的，选好了。
0: 好的，您请说吧。
1: 我要一份饺子。
0: 一份饺子给这位女士。好的。
1: 啊，谢谢。
0: 我记下了。您呢，先生？
2: 啊，我要一个红酱披萨。
0: 没问题。
3: 您的菜。
0: 红酱披萨。好，酒水我推荐一款76年的甜酒怎么样？
1: 嗯，好的，谢谢。
0: 76年的甜，请稍等，马上来。
2: 是。
0: 一份饺子，还有一个红酱披萨。
4: 让您久等了。
1: 哎，谢谢。你在意大利还习惯吗？
4: 还不错吧。
1: 你今天不去上学吗？
4: 我上学的时间还没到呢。
1: 啊。
5: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6: 站住！
0: 先生们，欢迎来到巴尔餐厅用餐。
6: 那你，
0: 先生们，先生们，餐厅在前面，这里是厨房啊。
4: 我
6: 的厨房。让开！
0: 你有何指教？我听着呢。
5: 让开！
0: 但是我要出去。
5: 我
0: 肯定不让我让开啊！
5: 你给我让开！我跟你说让开！快让！
0: 那您说清楚，我让哪一边呢？
5: 没变没变，你在妨碍公务，我让开！让开！快走！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让他跑了！嘿，他跑了，你去追，我去开车啊！你骗了我，你居然骗了我吧？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骗了！
0: 发生什么事了？先生，您倒是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5: 站住！站住！
6: 嘿，抓住他！
5: 站住！
6: 抓住他！你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保证。
5: 你等着吧。

抓住他！站住！别跑！

0: 上帝，为了一个非法移民孩子，有病，有必要费这么大劲吗？真是马蜂比赛啊！大舅，
1: 乖，乖，乖，什么事都没有，
0: 不要动就什么事都没有。站住，站住！

0: 今天开心。
1: 来个鲍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我迟到了。
2: 妈，你不仅仅是迟到了，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真不知道你怎么每次都把自己弄成这样。坐下去。

好了，孩子们，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市长先生刚刚来到了咱们学校，而且他选中了我们班。了解一下你们的学习情况，你们要像平时一样表现，不要胡闹，好吗？哦，来了，同学们起立。

顶多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新对于引领大小城市中心变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1: 十多厚，资源高稳，不管军事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唱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

下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

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喜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西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海浪亲爱岩石，也泛起一朵浪花，是最鲜活的

0: 中学语文教师冯薇薇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
1: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厚重生动的红色文博盛宴。本次活动将文博科普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训练，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
1: 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0: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2: 今天呢，打造了夜游辽沈馆的主题化盛宴。那么在今天的展览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传递博物馆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1: 审题立意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读写复习盲区，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冯薇薇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那冯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和标准化的答题方式、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情感。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熟记柳树啊、明月呀、梧桐啊、流水呀这样的意象，我们需要抓住它们的内涵以及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翻译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规避一些基础的翻译的失分错误。在语言运用的这样一个板块，我要更多的精准的去关注到病句的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像两轮复习之后，有一部分的同学可能还对基础概念有所这个疏忽，比如说他们认为长句就是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换之后的好处题、比较的好处题，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语体色彩呀、语言风格呀等等啊，这些基础需要大家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更为沉浸式的激活。他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长。

是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创作构建它的背景，或者是站在阅卷者的角度来拆，也避免因为重复的复习来带来这种疲劳感。在最后的阶段需要稳住基础，需要守住熟练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配。第一个就是黄金40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阅读，因为现代文阅读这个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你的心态是稳的，是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个节奏，特别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纠结啊，比如说遇到生僻的字词的时候，需要依托上下文的这种情境合理的推断，我们把它叫做结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求大家填唐诗的话，那么苏轼的词句就不要再出现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错误啊。接下来呢是关键的15分钟来完成语言运用的部分，这一部分是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需要把握题干的关键词来点明确，需要保证整个卷面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剩下10分钟是一个全局的检查，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犹豫不定，而我的第一感觉已经选出来，比如选出了 B， 但是在我检查的时候我要考虑是不是选择 C， 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改正。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实用的审题原则，也是其中第四题叫阅背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3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4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的得出答案的一个区域。当然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你给出多少个材料你都需要听吧。那么我们结合课内所学的序言的内容，像初中他们学过送东阳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了，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概述内容，比如说它推荐词啊。第三个呢就是定式，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评分规律其实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概括说明类的题型，我们多为1.1分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主观题它的高分也必须严守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都要。

0: 上的清晰条理一目了然，方便阅卷老师来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符号，那么它一定是让老师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你这个分点是分很清晰的哈。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达到了。
1: 不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希望广大考生把握最后的备考时光，稳扎稳打，精准备考，从容应考，规范作答，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无中扎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一步步解锁公园的惊喜，近距离观赏远古化石，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春归万物生，红色永传承。公园旅程结束后，各班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本季研学旅程虽已至终点，但它所给予师生们的智慧、勇气与情怀将永远伴随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继续勇敢探索，不断特邀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吴嘉丽教授全程授课。锦州市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田家炳项目“点亮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乡土化社区早教课程优化策略。四元融合传统文化与家风教育，创新户外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元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认色基因诗词知识竞赛系列活动，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以红色铸魂，推动德育工作走深走实。笔墨成文脉，书写润德行，硬笔书法比赛现场，学生们凝神聚力，端正坐姿，一笔一画认真以字育德。此次系列活动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实践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以书香文化为抓手，把德育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校园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厚植文化。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敢再接，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2: 哦，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

0: 前面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你说了。
0: 没关系，我们快要再洗一次。来。
3: 一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
5: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新奇的新闻更参与。
6: 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穿上，脚下生风，爬山跟走路一样，跑步跟坐车一样，走了半天好像没。你这两天老跟我抽筋，你小心我治你，我告诉你。
1: 反正我就是喊不出口。
0: 嘴巴长在你脸上有两个作用，你跟我说说哪两个作用？
1: 吃饭。
0: 可是正经念过初中的嘛，对吧？你对联也会写嘛，是吧？你喊出点花来嘛。啊，像我刚才喊那样，走了半天跟没走一样。
1: 胡说八道。这话说出来你能信吗？
0: 别管人信不信，你喊就对了嘛。
1: 慢些慢些慢些，他让姐走不动路。
0: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求摊儿回家。
1: 啊？
0: 儿子，该吃饭了。看你爸爸给你做了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1: 门口卖啊！
0: 鞋就卖鞋这种事情，你不知道他到哪儿卖都没有到学校门口卖的好。你想想，成百上千的学生，我们就一箱子鞋，要不小心火就卖光了。
1: 是无事献殷勤啊！你是为了整我是吗？你不让我出国，已经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了，你还嫌不够，还想让我再丢一次？我不去。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0: 说什么要脸不要脸的？你是小媳妇的脸呢，还是大姑娘的脸啊？有穿得体面，赚了钱，当了大老板，那才是真正的脸面呐！
1: 无稽之谈，反正我就是不去。
0: 你废话，你不去也得去。我不是跟你商量，我再命令你。

0: 我等个人，等个人。
1: 哦，等人啊？那我上课去了。
2: 这孩子，再拿出来。
3: 你吓死我了！
2: 看我老婆吓的，来吃的。
3: 哟，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2: 儿子辛苦一天了，给犒劳犒劳。
3: 就你这么狠心？
2: 他现在恨我，但他将来发了大财了，他天天都得供着我。
1: 还在这儿呢，卖鞋呢。卖狗。麦总，
0: 妈出去。

0: 定，周老板，你这鞋多少钱一双啊？
1: 你买吗？不知道价怎么买啊？给个价吧。
2: 我怕把价格告诉你们，把你们都吓跑了。
0: 你小看我们你。
2: 我只卖鞋不看人。
3: 没事，您先我卖鞋去。
4: 不是，你还是继续讲废品。这城里头到处都是发财的机会，不能让一家子人都点。
5: 山里东啊，东里东啊，东里东啊，好啊地呀，什么鞋子？
4: 你快出来，快出来，出来，你出来，快出来！抬脚，抬脚，好，走，走，买鞋嘞，买鞋，东里东，哪里哪里东啊？你怎么不开钱？一毛一双，
6: 多少？
4: 一双只赚一毛。
6: 那我都要。
7: 你怎么现在来
6: 看看？其实啊。我也不在乎那些钱，我主要是看上你这人呢，脑筋活了。我想请你给我做销售员，不知道你肯不肯？
4: 你今天把我请到您店里来，您还觉得我是一个销售员的材料？啊，这一切全靠林司林老板的帮忙。他们要我一分钱，让我把鞋拿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卖成什么样。
6: 看来你这个人呢，是个讲情义、重信义的人。就冲你这一点，你不答应我，这些鞋我也都买了。
4: 那就真的是太谢谢刘老板。
6: 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是哪一天你想通了的话，随时随地来找我。
8: 来了。
4: 啊，我周万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发大财，没当上大老板，那就是天理不容了。你连做梦你都想不到啊！来来来来来。
8: 我问你呢，儿子呢？
9: 江城正正
4: 的。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说我是瞎眼鞋可以，你不能说人家买鞋的是条虫啊。今天买我鞋的就一个人，不，这个人不一般的，他看起来跟林四林老板不相上下，做起事情那叫一个有气度啊。这个温州的设计跑了，
8: 儿子都跑了，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4: 他能有什么事啊？跑了又不是第一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8: 我跟你说，万顺，就你这么当爸爸，早晚要出事的。
4: 吃的好不好？庆祝庆祝我周围。

0: 棍劈开得胜，打响温州第一炮。
1: 就这么利落，冲这个利落劲儿，钱还用数吗？
0: 屈兄弟还明算账呢，您点点。
1: 不用了，免了。
0: 哎呀，那谢谢林老板。
1: 八哥，
2: 哎，多呢，
1: 就是想给自己练个场子。
0: 林老板说的这故事是您自己的故事吧？
1: 哇哥太聪明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你真是不得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头一回做销售就轰动了大。
0: 没事，我要忘恩负义这不行，我跟他这么说了。
1: 好，咱们这样啊，
0: 啊，
1: 由大江答应的待遇呢，在我林思林这儿一文都不少。
0: 哎，
1: 啊，怎么样，想好了吗？这次去哪儿？
0: 北方。温州在东海边，往南边去的话呢，这套是最整齐的，其他都走不花了。
1: 来，往后来了，我的工作所。哎，看着啊，看见没有？国营温州向阳鞋厂销售科长周万顺。
3: 哎，来来来，给我。哎呀，你累死我了，快给我啊！这比乡下干活可轻松多了。
4: 嫂子，
3: 给。
4: 这是干嘛呀？房租钱我都扣下了，这是你该得的。
3: 哎，不，之前我们三个人捡破烂，我想着还能有点富裕。这两天叫我
4: 科长。万顺，你可别胡来啊！咱周家多少代都是本分人。
0: 这科长的衣服都穿上了，你说是真是假啊？
3: 到了温州啊，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
0: 哎呀，你就把你的心搁在肚子里吧。我告诉你，这科长也不是不利索了吗？我爸爸给我取了个好名字，万顺，是吧？你看，我们自从来到温州之后，我们这几步走得多顺啊。
3: 给。
0: 哪来的钱啊？
3: 阿香刚给的。说房租算过了。
0: 好啊，我赚钱。我看这孩子还真是有点长进呢。
3: 吃完饭咱一块找找他去啊。
0: 不用找，找什么呀？明天早上他就回来了。他要不回来，你就抽我的。他不叫我，我还是他爸爸。我该教育他，还是教育他。
3: 就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爸爸。回来了，赖狗。
5: 爸，
0: 我就说嘛。他今天一早上就会回来的，要不然我脑袋都要给你妈妈了。自己的儿子自己比较清楚吧。
3: 你回来了，你少出来。
0: 不行啊，这两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麦狗，
3: 麦狗，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把我都急死了。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我给你做饭去啊，我给你做点粉干吃啊。
5: 妈，我不吃。
0: 哎，银花等等，我们先来排一排下步要怎么走个阵啊。第一，我到北方去卖鞋，争取马到成功。二，银花你继续经营废品，再上一层楼，争取早日当上科长。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两天到底是被雷打的？

0: 交了还是被佛爷吓着了。
1: 哎，
0: 你哪也不许去，你就待在温州好好跟我学卖鞋。我告诉你，我从北方回来，我检查你啊！你要不好好做生意的话，你看我怎么对付你。
2: 麦哥，咱不出去，在家待着啊。你妹妹走了，妈妈在家整天担心。你要是再走了，妈妈怎么？
3: 就是这样的吧。麦哥，
0: 完了你啊！
2: 没事，
0: 再来。啊！嘿，你有种，小子，你要怎
3: 么？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不要脸可以收钱，我要脸照样可以收钱。只要你收万岁，我周国忠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4: 还有堂堂正正。
3: 光明磊落的赚钱，
0: 明华，
2: 麦哥，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别急，他好像说的头头是道的啊，不出三天他准回来，能回来，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

的，就帮我跑着生意。你呢，在温州替你买的大院，那一定比山里的老祖屋要大上个三倍。你就天天待在家里头，什么事也别做，替我们爷儿俩做做饭。等将来麦哥有了孩子了，你再看看孩子。没别的事了，就数钞票吧，数的手都抽筋了。卖狗呢，卖狗，你想没事儿，好兆头，好事情。你想想，一个家里面老子是大老板，儿子是小老板，一个家里头有两个老板，那日子过的，别说瑞安人了，你去问问温州人，他们都会说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再难过了，别哭了，这么好的日子都等着我们呢，你哭什么呀？好好好好好，你哭吧，哭完了人会舒服点。可是我得走了，樱花，我得赶火车去，你在家待着啊，别胡思乱想的，别瞎操心，一切都很美好。四画蓝图千般美，九州山河万里春，玩的真有趣。

0: 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哎呦，这个屁是又臭又响。
1: 哎呦，
0: 哥，你这个人太臭，
2: 有屁就放呗，还别憋着，把一个整屁就放这个林子里。
1: 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放呗。本来是打算憋回去的，结果憋了半天没憋回去，才憋出个二踢脚来。
3: 革命同志们来，大家听我说一声，功名在外啊都不容易，大家先有屁啊就不要憋着，把身体憋坏了就当不成万元户了。关键是太痛了。

0: 到了。
1: 有事儿？
0: 大本营里干活。
1: 哦，
0: 走。来。哎，好嘞，好嘞，
2: 哎，好你好，
0: 来来来，帮帮我，
2: 来来，
0: 哎，介绍一下啊，齐如火的，大家欢迎欢迎。
1: 我叫周万顺，温州鞋厂的销售科科长。科长，哎，你也有科长衣服啊？
3: 大惊小怪的，在这儿谁没这身衣服
0: 啊？
1: 不止衣服，我还有这个全是科长，住科长屋了。
0: 你第一次来不懂，这两个东西啊，人手都有，
1: 是吧？
0: 不值钱，
1: 真的。
0: 嗯，来，哎，你替我上铺吧。
1: 我是你上铺。
0: 上铺，这上铺有人了，
4: 有人了，
0: 不是一直没人吗？
4: 昨来了个新人，估计是蹲茅坑了。
1: 这不是四眼老师吗？
5: 万正哥，你怎么来了？
1: 这是在哪儿都能碰到自己人呢，四眼老师。哎呦，
5: 别叫老师了，怪丢人的，学生都跑光，就剩我一个。

0: 主管干司令当不到老师，
1: 这样才好，你教书教下去永远发不了财。
2: 你是我上铺
0: 啊？对。
3: 哎，大帅，别找了，下面没你地方。
4: 睡觉怎么样？
1: 行啊。
4: 那好嘞，伙计们，把自己东西拿一下啊，给新来的腾个地方。
1: 哎呀，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谢谢谢谢谢。哎，太谢谢了。
0: 二叔啊，
1: 哎，
0: 小雨在意大利怎么样？他可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1: 他现在好着呢，喝牛奶吃面包，享福着呢。

0: Nasıl?
1: Nasıl?

0: 妈妈，哥哥，你们还好吗？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1: 不能这个，东北马绿酒，东北马绿酒，睡觉了，睡觉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棒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罐子多少钱？
1: 一加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1: 紧。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玩意儿？

给我吧。

0: 叫你学学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沙。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义乌老中年荣誉奇迹，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浴血忠魂。
2: 我是义乌老人，今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骄阳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骄阳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骄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义乌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京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两个地址一样，没错啊。
1: 没错，怎么退回来了？
0: 不好意思，这就不知道了。
1: 我又写了一封，你帮我把这个抄上，把这个地址。
0: 嗯，好的。写清楚了。

0: 阿姨。
1: 校长您好。
2: 好唱好孩子，我这样找你，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吧。我今天请你来是想代表学校跟你谈一下你在这里继续上学的事情。你在我们这个学校已经学习6个月了，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刚到这里的时候你一个意大利词语都不会，现在你已经能用简单的意大利语对话了，你很聪明。
1: 谢谢。
2: 我们言归正传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初送你来上学的是那位叫巴尔的先生吧？
1: 是。
2: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1: 没有，他送我来上学后我们就没联系过。
2: 你知道我们这里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社会精英的私立学校，是要收取费用的。你入学的时候巴尔先生只给你交了2个月的学费和食宿费用，到期之后我们曾经联系过巴尔先生，向他询问你以后继续上学的费用问题。他说你是他的一个叫阿宾的朋友托付给他的，但是我们跟他说这里不能赊账的，所以巴尔先生又给你付了4个月的费用。说实话我们很感激他能这么帮助一个朋友的孩子，但是他现在不想再继续了，所以请你再想想。你可以联系你的父母或者是亲戚，他们愿意马上给你支付以后的学费吗？
1: 我的家住在温州瑞安马桥古树村，我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也离开了家，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联系不上。再说他们送我来意大利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
2: 这件事有点复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恐怕我要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自己有钱吗？

0: 对不起阿姨，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已经拖欠了太多的学费还有生活费了，而你也找不到继续替你缴费的人。虽然我不想这么做，但是从现在起恐怕你不能继续在这里学习了，请离开吧。
1: 校长先生，我求求你，请你别赶我走，我会更努力的学习，我可以给学校刷碗做饭，我都可以干，这些活我在中国都干过，我会挣够自己的学费的。

0: 那个该死的舅舅阿斌，我劝了他多少次了，可他就是不听，非要跑到扎伊尔去找什么钻石。哼，现在呢，一走就是6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估计他都已经进了监狱了。这很有可能啊。
1: 别，等一下，我是想说，他在那边做钻石生意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才没有和你联系。找钻石太容易了，他随便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就可以找到。
2: 那咱们去他的家去看看吧，可能他已经回来了呢。
1: 他以前就因为不交房租被赶出来过，有4、5次的，这次6个月没回来，房东肯定早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2: 我家里只知道这个地址，要是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别人，那我就收不到妈妈寄给我的信了。
0: 你没必要大惊小怪，给你父母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你的新地址，那不就行了吗？
2: 我不知道我的家里人在哪，只能靠他们来信告诉我。
0: 你不知道你父母的地址？他们总得有个地方住。
2: 为了让我来意大利，他们把家的房子都卖了。进城做生意，哪能挣钱就去哪儿。中国有那么大，有960万平方公里，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0: 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阿斌，也就找不到你父母了。好了，我明白了，我们去阿斌家问问。
3: 在这里以前住着一个叫阿斌的，你知道吧？
4: 知道。可我刚搬来几个月，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说他去非洲了，
0: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4: 没有。
0: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一些信件呢？
4: 收到过，但是都被退回去了。
0: 都退回去了。那好吧，好吧。
4: 再见。
2: 巴尔叔叔，怎么样？有我家里人的信吗？
0: 没有，阿斌他不住这儿了，他们确实又把房子租出去了。以前来过几封信，但是都按原地址退回去了。
2: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这话应该我来说。你这个舅舅阿斌他骗我，他自己跑到非洲去了冒险家，就把你这个包袱扔给了我。你们中国人简直是心绝的蚂蟥。行了，上车吧。上车。
2: 巴尔叔叔，你不会把我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再把我扔掉吧？
1: 那行了，小东西，别这么说。我怎么会做出那么坏的事情来呢？不过你不能说谎，不能偷懒，不能偷东西。

0: 巴尔叔叔，我表舅呢？他在哪儿啊？
1: 这让人不敢相信，短短半年时间，你的意大利语就可以说得这么好了，你可真像阿扁。
0: 巴尔叔叔，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是。

0: 伙计们，出来，都出来，来客人了。哎，阿姨，你来了，欢迎欢迎啊。
1: 吴叔叔好。
0: 好，
2: 跟我说实话，你有十四岁了吗？
1: 我还有三个月就满十四岁了。
2: 很好，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我这儿了。但是要说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得靠工作来交换。我会再给你联系一所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像那个刚把你赶出来的私立学校。
0: 嗯，
2: 在那儿楼上会有间你的小窝，所以不上学的时候，包括星期天，你得在这里工作，帮助招待客人、点菜，然后洗盘子。每天打烊之后，你得负责把餐厅打扫干净，干净，明白吗？像这样，你看看，一点灰尘都不能有，你能行吗？明白吗？
1: 嗯，
2: 好，不是我不想遵守关于用工的法律，但有时候法律确实没有办法让人遵守。比如九岁的孩子太小，法律就规定他们不能工作。可我就是九岁开始工作的，你看我现在多壮实。所以你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如果你看见有警察进来，警察都穿着制服，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就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像猴子一样跳到楼上去，把门锁上。哪怕人家告诉你是总统来了，也不能开门，明白吗？你记住，警察是刀，而我们是肉，被抓住就完了，明白？
1: 白尔先生，我明白了。
2: 嗯，好啊。对了，还有件事，你还要负责照顾我唯一的儿子大卫。他本应该成为一个足球明星，但是后来他自己长成了个球。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天才。大卫，过来露一手，给阿姨小姐看看。来，过来露一手，看看。

0: 怎么样？啊，看看我儿子是天才吧？啊，还有一件事，客人给的小费你可以自己留着，我每个月还给你发工钱，但是得先扣除我给你交过的四个月学费才行。
1: 大叔叔，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我以我儿子的脑袋发誓。
2: 拿别的东西发誓不行吗，爸爸？
0: 哎，我的小鹿，主一定会保佑你的。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会在这里生活的不错，你还可以完成学业，这样麻烦就都解决了。现在干一杯。啊，第一杯，第一杯，韦阿宾，这个总是给我找麻烦的家伙。嗯，啊，第二杯，是为我的餐厅找到了一名新的员工。嘿嘿嘿。啊，这一杯是为了餐厅生意兴隆。嗯，啊，这，哇，已经喝的太多了，太奢侈了，不能喝了，不喝了。哎呀，饿了吗？

0: 长跑得挺快哈、
1: 啊。张总，这个我们八条线的。来，等一下，等一下，小心。哎
2: 呀。出口转内销，出口转内销啊！来看看啊，上海市。
0: 闭上眼睛，啊，使劲。
3: 快来看，快来看，出口转内销，浩劫便宜难。
0: 哎呀，你看，还是文化人学东西学得快，恭喜你四眼，你出师了。快来看，快来看。
3: 来了，来了，来了！
4: 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不要了，快走。
0: 哎哎哎，人民指挥军，
4: 站住！

0: 扣子买的这么全啊？
1: 这不是买的，这是冠球啊，上回上苏州，在一个专门做扣子的工厂捡的。
0: 这么好看的扣子，是捡的？你怕我给你钱吧？
1: 真是捡的。冠球说啊，就在那个工厂门口扔了不少呢，说都是宝子。你不会是想上那去捡这扣子拿回来卖吧？
0: 我想试试。同志，我问一下，你知道纽扣厂怎么走吗？
2: 厂
0: 在什么地方吧？
2: 这我不知道，我是卖扣子的。
0: 我是从温州特地赶过来的，我想问问这扣子是什么厂出的，这个厂。
3: 你看，在那个路边，三层楼。

0: 么捡的？
1: 人赃俱在，这都是新扣的，尝尝你看。
2: 叔叔，你先叔叔。
3: 哎，
2: 这些扣子你捡了多长时间？
0: 是一分。
3: 你坐车过来花了多少钱呢？
0: 2.35块。
3: 那些东西都卖了，他也不够个车票钱呢。
0: 我只想着捡着试试看，要是好，我下次多捡点。
2: 你来看看这些扣子好不好？

0: 你看。
1: 要不你等我。
0: 等不起，真的等不起。国家的计划任务下来的越来越少，那成品库、材料库都堆到屋顶了。这样，你看哈，我这间办公室所有的扣子，啊，所有的扣子你随便拿，如果卖了，我给你结账；卖不了，
2: 老帅，你那双鞋还真管用了啊！大高帽算没找咱们麻烦，对吧？
3: 是三天，
2: 有三天了吗？
4: 嗯，换一个地方。有的人呢，他就睡马路边，有的人住店，睡路边的受罪，住店太贵。自从我们把这个房间包下来之后，大家少受罪了，钱也省了不少了。俗话说得好啊，篱笆靠庄，人靠帮，关老爷还得靠周仓。那我们不能抱团做生意呢，不但要把人抱在一起，还要把货都抱在一起。
2: 范顺，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吧。
4: 我前几天贡献的那双鞋，那就是我们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大家获利了。但是呢，不能光是。
5: 慢点
4: ，慢点，慢点，不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我还得找零呢。你看，你一二三，
2: 给你看看，
4: 来来拿好啊。
2: 来，
4: 看
2: 鞋，看鞋，看鞋。
6: 哎，看出来。
2: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这样做，就是罚案执法。
4: 给。这话那这钱我就收了，谢谢。魏颖同志，下回您来是把帽子先戴起来。
7: 少跟我油腔滑调。
2: 夏凡气啊，是不是？你就看着给吧，我来帮你拿，好吧？
1: 不用，我不做，做不起你忙吧。

0: 怎么睡这儿了？哎，一个人拿这么多包。
1: 这个女人啊，温州城里发生的第二个了。
2: 嫂子啊，嗯，还没吃了吧？吃过了。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要睡了。
0: 睡了。坐坐坐。哎，嫂子，吃了哈？
2: 真吃了，别客气。
0: 哎，谢谢。
2: 我要不然一会儿就到那个矮凳桥去摆个摊，我试试看，要不欠了人家这么多钱也不踏实啊。
0: 嫂子，
2: 你看看呢？
0: 你这扣子肯定好卖。
2: 嗯，
0: 好人一定有好报嘛。
2: 去吧。哎，扣了，好看的纽扣。哎，卖扣子的。我都没见过，真好看、啊。这好看，这个也不错，买多了便宜啊，这个二十个，嗯。哎，你看这个，哦，不错。哎，
3: 那怎么会不能用呢？
4: 哎呦，不是那意思啊，银的熔点低啊，如果电压高的话，它就
3: 卖掉了。那我去卖好不好？能有人买，它就是真的。我走了。祝我顺利吧，走吧，你就放心用吧，我这开关不但价格便宜，质量也好。

0: 就喜欢跟爽快的人做生意，那你手上拿那个就送你了。
1: 哎，那太谢谢了。
0: 有什么需要再联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
1: 怎么样？
2: 干活去了。
1: 哎，好了吗？
3: 哎，马上就好。

0: 江，那个南北，那个有
1: 走了。
2: 啊啊，就这儿，从后门走的。你看，就他推着包就从后门走了。
1: 哦，
2: 我追。

0: 不一定是最大的。你比如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但是它的首都却是华盛顿。
1: 我没问你美国，我就问你我们中国哪个城市最大？
0: 上海最大。
1: 上海
0: 呢，地处在黄浦江畔。
1: 那上海了。上海既然是最大的城市，我们就去那。怎么样，魏然？
0: 你真的要去？
1: 你要不去，我去哦。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荒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

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叙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鹫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可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迎。

0: 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
2: 好的一员养分，作为一名思政教师，今后我也要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常教学，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有

0: 观众朋友，高考的脚步悄然临近，考前备考尤为关键，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冲刺提分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清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技巧，规避常见失分误区，实现高效精准冲刺，今天我们请来了锦州中学的冯薇薇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科学实用的。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遗忘焦虑，那么您认为此时语文备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
1: 最后阶段的高考备考呢，我觉得它的核心不在于盲目刷题，也不在于题海战术，应该是有体系化的复盘。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和标准化的答题范式。比如说在论述类的文本，我们需要牢记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的是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环境、人物以及情节。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模式适应所有的赏析题、作用题和主旨类题型。比如说在及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

0: 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留心活用和关照句式。我们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句式转换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基础的概念。像两轮复习之后，有一部分的同学借贷，借贷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可能在掌握起来还是有所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换之后的好处题，比较的好处题，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可以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微情境式的激活，它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在最后的阶段需要稳住基础，需要守住熟练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有信心，这就是最大的提升。
1: 那语文科目考试这个时间分配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那我们考生如何在这个150分钟之内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呢？
0: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析，所以我们开考就可以迅速的去进入一个答题的状态，就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你的心态是稳的，是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个节奏，特别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纠结，去快速的去进行。接下来是核心35，内容、手法、情感，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理性默写，这个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求大家填唐诗的话，那么苏轼的词句就不要再出现了，这是一种语病，需要理逻辑，需要快速精准的去完成作答。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需要把握题干的关键词来做到不跑不偏。剩余的40分钟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检查选择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死亡二选一，就是我们排除了两个答案，我们剩下两个答案一直在犹豫不定，而我的第一感觉已经选出来，比如选出来
1: 是语文拉分的关键，那么如何让答案能够精准的命中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
0: 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实用的审题原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叫三定。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三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4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题干明确的限定了一个帮助，它的核心考点实际上就是序言在文本中的这个对文本的作用吧。那么我们结合课内所学的序言的内容，像初中他们学过《送东阳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病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像这道题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在强化这个序言对读者的帮助，我们把每一条都要达到，比如这个阅碑序哈，它对读帮助读者来阐述这个书的内涵，帮助